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减约14%。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
0: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
1: 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
0: 中央网信办是印发了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
1: 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
0: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
1: 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
0: 航天方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再来关注一组民生消息，8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是分别上调了320元和310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0.27和0.27元。
0: 天津医保推出新生儿账户自动绑定服务，新生儿在就医时自动完成与母亲的医保账户绑定，直接享受医保待遇。
1: 上海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线上补贴活动开启，线上报名时间呢，从9号的0时起到11号的20点止。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年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超1343万亿日元，那么连续10年刷新历史新高纪录。
0: 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
1: 当地时间的8号，西班牙政府报告一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该疑似病例呢，曾于此前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感染汉坦病毒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感染者乘坐同一架飞机。
0: 当地时间8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一名首席科学家警告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形成厄尔尼诺气候模式，2027年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1: 体坛消息来看到，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昨天晚上进行，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
0: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昨天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新彤获得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一泽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
1: 早上的8:07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全情投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都是在准备生活，可是真正的生活从不在未来的某个节点，而是在当下的每时每刻。其实呢，你也不需要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该努力的时候我们要全力以赴，该想的享受的时候就尽情享受，才不枉这一生啊。新的一天投入到你我的全新生活当中吧。
0: 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留言打卡，只要参与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啊，来抽取我们明天的2束母亲节鲜花，送给你这首小情歌。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0元。

0: 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早晨8:15，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找到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参与抽奖。今天送出的是2束的母亲节鲜花。看到那样年华说，我的妈妈永远最美，节日快乐，永远幸福安康。是小薇啊，也说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还有这是9032说，在这个马上到来的母亲节，祝我的两位母亲也是健康平安，青春永驻，快乐常在。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爱和照顾，辛苦了妈妈们，也感谢我们平台吧能够提供这个机会。还有9117说，希望我们所有为人母亲的姐妹们都能像今天的成语一样开心啊！这是闭月羞花，貌美如花，珠光宝气。对于我来说，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现在呢，希望啊，他说3月份，爸爸离开了我们，现在希望我的母亲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度过晚年。以前的我不懂事，也感觉自己不够孝顺，没有给父母亲尽好为人子女的责任，对父母总觉得是满怀亏欠。明天母亲节，也想借此机会送给妈妈一束鲜花，也是第一束鲜花，不中奖也没有关系，重在参与嘛，哈哈。
4: 然后看到这个用户3826这位朋友啊，写了好长一串，他说字数可能有点多，还没开始写，心脏就开始砰砰砰的跳个不停，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其实呢，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也都在听广播，也会在微信里面留言互动，但是早安奶茶这个打卡，因为总是自己在开车，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来下载，总是感动在别人的留言里面。但是今天我把车停在一边，也想把心里话跟大家说一说。我也有一位很伟大很棒的母亲，此时眼泪已经一滴滴的往下掉了。不要哭啊，早上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啊。然后他说，最爱我们的爸爸也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妈妈一个人带大我们姐弟3个人，其中的艰辛是我们体会不到的。现在我们长大成家，有了孩子们，妈妈也老去了，她总是看着她的6个孙辈很感慨，对我们说，只要你们3家啊过得好好的，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母亲节快到了，妈妈总是不让我们为她花钱，哪怕我们3个现在有能力了，妈妈也总是心疼我们赚钱不容易，买件衣服总是怪我们乱花钱。但是我们知道她的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这么多年没有给妈妈送过花，因为妈妈肯定会责备我们买这些买那些啊，妈妈也没有收到过鲜花。所以呢，今天我想，如果我有幸中奖了，一定要送给妈妈这一束鲜花。即使没有中奖，我也要去买一束送给我的妈妈，哪怕妈妈会责备我。最后祝我伟大啊，并且教会我很多人生道理的妈妈身体健康长寿快乐。真感人啊，
3: 其实我们看到在微信后台，包括早安奶茶下面看到这些留言，也非常感动，尤其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了很多字。
4: 对，
3: 昨天晚上我跟思达我们俩上晚高峰的时候还说，就是你上一次长篇大论
4: 是什么时候，
3: 说一说自己的想法，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是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好像大家这个联系变得越来越方便，但是反而不再像以前一样会写封信，或者说留一段很长的话发给你惦念的那个人。但是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包括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的留言帖上，经常能够看到大家在很热情地表达自己的爱，
4: 是的，
3: 就是大家都是不吝字数的啊，就一直在打字，然后甚至把车停下来也会愿意发这段留言，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出来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人，
4: 对，
3: 才会每天守候在直播间前，才会在每天的时候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能够马上拿起手机来给他记录下来。也希望大家吧，每个人都能中奖，到时候我去给他争取争取。怎么两份也太少了，
4: 也当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保持着这一份热爱，迎接每一天新的到来啊。
3: 谁定的就两份奖？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啊。
4: 是的，
3: 也可以来继续在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下来来表达您对妈妈的爱。明天就是母亲节了。话说回来，早晨的时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
4: 首先来看到民生方面，石家庄太平河片区迎来新的进展，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美术馆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基本完成，和生汇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同步启动。
3: 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9批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今天起呢，符合条件的人才即可以报名申请。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即将班列运输有限公司了解到，从4月10号即将班列呢正式纳入到全国铁路运行图以来，首月运营的开局良好，那么实现了顺利的实现了开门红。
3: 雄安方面的消息，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
4: 近日呢，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全龄友好社区商业综合体易安邻里中心首期亮相了。
3: 出游方面的消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
4: 5月10号周日就是母亲节，4A级景区沧州南大港湿地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免票呢是景区首道大门票，景区内的交通需要另行付费。
3: 初夏时节，石家庄市呼沱河碧波荡漾，水清岸绿，景色宜人。
4: 眼下秦皇岛祖山的杜鹃花景象绽放，千亩花海缀满山间。
3: 出行方面，京津冀定制快巴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新增一条出京线路，是大北窑到上城。
4: 自5月8号的24时起，河北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那么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8.71元，95号汽油每升9.2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元。
3: 明天是母亲节啊，再过几天还有520、521，5月份是一个很有爱意的月份。给妈妈给另一半的礼物，乐商城帮大家来选了一番啊，都说包治百病嘛，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让妈妈媳妇儿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现在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包括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还是非常多的。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59起，各位可以来看看。
4: 是的，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啊，所以大家放心来购买。当然了，也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啊、给妈妈来买包，一看这个链接里面是，哎呦，30多款，可能有点不太好选。这样我们给您推荐一下啊，要是给妈妈买的话，推荐您那个买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肯定不出错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哎呀，精致优雅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如果平常习惯带东西多的，喜欢背大包的，咱就直接冲那个托特包，绝对没错，超级无敌能装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个护肤品啦， 带瓶水啦，带个雨伞啦，通通都能装得下。
3: 是的，给媳妇儿买或者说年轻小姐姐自己买的话，如果您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很小的一只，精英女性那个氛围感很有，皮质双肩包也很漂亮，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就是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

0: 包，颜色也很清新。
1: 嗯，
0: 今天只要5599起啊，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现在库存不多了啊。
1: 是的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就我们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源头工厂，之前前两天我们给大家做溯源直播的时候，当时在直播间卖爆了一款珍珠项链，那是加白丽满天星项链，
0: 是的，
1: 您听这名字就知道了，戴在脖子上那绝对就是特别闪亮的存在。而且今天厂家呢只能再给我们调货补充100条了，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一款卖的这么好？首先这个珍珠品质好啊，5到6毫米的晶圆尺寸，所以它颗颗是那种莹润又饱满的真正的珠光宝气啊。还有呢就是款式了，比整串的珠串戴着更显年轻，比单颗的珍珠吊坠戴着更显贵气。妈妈戴上优雅年轻，咱自己戴哎时尚灵动。工厂源头价只要3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让漫天星辰戴在你的脖子上。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8: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早晨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2: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1: 今天早晨大橙子来陪伴各位啊，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 emoji 表情猜成语。不知道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现在呢您打开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找到早安奶茶或者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一组的emoji 表情，猜一猜这是三个成语。另外我们今天还命题作文嘛，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你的妈妈，来夸一夸你的妈妈可以是什么。先来看这三个题吧。第一个题是一个鼻子，一个月亮，一个害羞的表情，一朵小花，这就很明显了，那肯定不是沉鱼落雁，
12: 对，
11: 闭月羞花啊。第二个表情呢，是第二组呢，是一个帽子，一个梅花，一瓶牛奶，一个小花，就是貌美如花嘛。
12: 哎，
11: 第三个是一个小猪，一个灯泡，一个汉堡包和一个围棋，珠光宝气。
12: 对，但是我那会儿看到还有朋友答了不一样的答案
11: 哦。
12: 当然肯定是错的答案了
11: 啊，
12: 说的是珠圆玉润
11: 哦，
12: 你不能看见一个小猪你就说是珠圆玉润的。
11: 对，哈，来看，你看，还有朋友呢，他不嫌麻烦。
12: 行了，
11: 尾号6036这位朋友，他说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啊，母亲节快乐。然后他给我们发了底下的这个表情，他。

0: 基本上就是我们等到我上班工作，有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直他都在奔波，他还是特别爱看书爱旅行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机会停下来，
1: 嗯，
0: 去让自己放松一些。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像我留言里说的，他现在有时间了，然后我有时间了，孩子也大了，我就想带上他们一起。
1: 那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妈妈表达的话呢？
0: 哎呀，表达太多了。
1: 嗯，
0: 我说实话，30多年跟我妈在一块儿，我也没跟我妈说一句，说我爱你妈妈。所以我想，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广播吧，也想跟我妈表达一下，说妈妈，我爱你。有点激动啊，不好意思。
1: 能感觉出来对妈妈的爱是很浓厚的。有没有什么对妈妈的一些祝福？
0: 我妈总是在等我，就是说可能也是希望有陪伴陪她出去。我有时候说那我工作忙没时间的时候，我说你跟我爸也出去，你们去玩，或者她总是说怕你们万一孩子生病了呀，或者万一你出差了你没空带孩子接送孩子，我来搭把手啊。
1: 嗯，
0: 就是老她还是总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我想以后希望她能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1: 嗯，为自己而活是吧？
0: 对对对，我希望我妈吧，就是天天开心吧。特别感谢，
1: 嗯，
0: 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早晨8:4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工作日啊，各位此时此刻可能在这送孩子上学的路上、上班的路上，不知道您现在去哪里。接下来和各位关注一组和出游有关的消息。这五一假期也结束了啊，不知道您五一假期有没有出门，人是不是也挺多的，这个钱花是不是也挺多的啊，这票价是不是也挺贵的。但是你看五一假期之后机票价格有明显的大跳水。具体来看，说北京飞丽江的这个经济舱4月30号的裸票是1500多元，5月2号降到了462元，5月11号最低只需要380块钱就可以从北京飞到丽江，相当于是打了一个1.3折。一线城市的航线更是出现了白菜价，5月8号北京到上海多条线路出现特价机票，裸票只要294元，比京沪高铁的2等座的这个价格还要便宜。上海飞三亚五一节前的票价是上千，现在裸票单程回落到了200-300块钱，相当于是之前的一个零头。
8: 说多家旅行社呢也在紧抓这个市场红利啊，推出五一后错峰游计划，精准的承接了节后的出游刚需。比如说国旅浙江公司推出的这个云南错峰纯玩团，以及新疆双飞的8日夏日游线路。中青旅浙江公司也是推出了马尔代夫淡季出境游的项目，
7: 是
8: 以及澳大利亚东海岸还有墨尔本深度11日游的这个线路。而且节后这个澳洲旅游平季啊，这个机票啊酒店的价格也是挺亲民的。
7: 对于想要抄底的旅客们啊，大家可以抓住这个五月中旬之前的低价窗口期出去转一转。再来看到最近呢，五一假期河南保全旅游区集中投用了多部免费的手扶梯，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扶梯呢仅覆盖台阶密集的区域，并非全程替代步行。景区分为崖天下和大峡谷两个区域，全程游览仍需要6到8个小时，但是电梯就可以来节省20到30分钟的这个体力消耗了。
8: 那么核心景观呢是以向下俯瞰为主，景区呢回应称这个电梯选址合理，占用面积小，不会影响观景体验，而且已经是通过了相关的环评。

0: 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下来留下您对妈妈的爱和祝福。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这两天的早安奶茶的活动一直在送着母亲节的鲜花，各位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游戏啊，同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讲。微信后台包括我们的留言帖上看到大家长篇大论写了很多的话，而且这些内容大家是可以互相看到的，也而且可以互相留言点赞，大家可以来直接互动参与，只要留下您的痕迹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了啊。
1: 也很感谢大家每天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然后这样真情实感的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评论留言啊，相信这份幸运一定会有一天降临到大家的头上的。
0: 是的，
1: 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陪伴大家就要在这儿了，那么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17点钟一路上听，再会了，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太平河片区迎来新进展，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美术馆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基本完成，和商会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同步启动。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9批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今天起呢，符合条件的人才即可报名申请。记者昨天从河北即江班列运输有限公司获悉，自4月10日即江班列正式纳入全国铁路运行图以来，首月运营开局良好，顺利实现开门红。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是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4强。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小虎队的爱。今天是一个需要上班的周六，这种安排呢会让有些朋友有点恍惚吧，好像回到了1995年劳动节之前的那种只休息周日的生活里。那时候啊，上小学之后基本上我们就不太让家长送了，我们背着小书包哼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就上学去了，歌曲哼着哼着我们就长大了，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的时候真感觉时光就像指尖的流沙，还没有握紧就已经悄然滑落，留下一些温度和痒痒的感觉。记忆当中的我们还在欢笑追逐，而一晃神也知道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陈粒，让我们荡起双桨。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师。

周杰伦的这首《晴天》满是对初恋的回忆和遗憾。失恋的人会哭，会写歌，会写诗，会忧郁，会怀念，而种种情绪的由来也许并不是害怕结束，而是遗憾自己的这段故事没有被好好讲完。徐怀钰，纷飞，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后来那些被分手的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据说呢，有些朋友在前三个月的时候会特别容易出现自毁式行为，比如说深夜反复的去翻看过去的聊天记录，暴饮暴食，身体呢会产生类似戒断反应这样的现象。那么熬过这个阶段之后的人往往获得认知的升级，但是有些朋友也不是哈，有一些朋友会产生关系寄生的现象，就简单的说就是走不出来了。您呢？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0: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当年刘天健给刘德华制作专辑，开了十几次会，从拿到了众多歌曲当中优中选优。但当时呢，刘天健呢不光制作专辑，他还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说这一次他一定要亲自为刘德华写首歌。于是这个讲信用的男人就抓耳挠腮，写了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其实制作人写歌也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是刘天健呢确实有点不一样。他制作过专辑上百张，但是写歌也就写了20来首，其中就包括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啥？你说小鸟依人这个词儿是形容男人的？
3: 没错，小鸟依人这个典故最早出自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当中。话说有一天，李世民把长孙无忌叫过来批评自己，说：“无忌呀、你觉得朕最近有哪儿做的不好的地儿不？”长孙无忌没说话，直接把李世民拉到了旁边的小草丛，然后悄悄地说：“陛下，您哪儿都好，就是您凡事都亲力亲为，可要保重龙体呀。”李世民一听，直接就绷不住了：“好你个长孙无忌，就知道拍马屁啊，不对，拍龙屁，不过我喜欢。”随后啊，二人就在草丛里聊起了朝廷里的各位大臣。唐太宗首先评价了长孙无忌，说他知道避嫌，才思敏捷，但是呢带兵打仗不行。接着评价了高士廉，说他遭遇危难不便捷，平常做官呢也是清正廉洁，但是不敢直谏。最后聊到了褚遂良，说遂良的学问大有进步，性格也是刚正不阿，对朝廷呢尽忠尽力，对我非常有感情，每天看他一副飞鸟依人的模样，由不得我不怜爱他呀。当然了，李世民怜爱的可不是褚遂良的身材，而是他刚正不阿、尽职尽忠的本性。这事啊，从朝廷传到了民间，慢慢的，小鸟依人这个词儿就开始走红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小鸟依人还是专指那些敢直言不讳的男性的。不得不说，咱们中华文化可真是博大精深呐。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9: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0: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1: 1024雕刻时光，
10: 1024雕刻时光，
9: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盛夏还没有到，但是今天这温度真是有夏天的气势了。看看天气预报，真的感觉夏天要来了。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你就觉得他唱得清清淡淡的，慵懒的唱腔总是能够让你愿意听他的声音安静下来，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着玻璃窗外流动的人群和爱情，任思绪静静流淌。音乐就是一种慢慢的代入感。听听张学友的《慢慢》，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些歌曲的这种时光穿透力真的是非常强，回溯感呢是非常强。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英文歌，一首非常电子摇滚作品的这个歌曲，听过之后呢，你想到了自己哪个年龄的样子？它来自 Tattoo。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全龄友好社区商业综合体易安邻里中心首期亮相。京津冀定制快巴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新增一条出京线路，就是大北窑至上上城。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四个方面提出举措。微信呢又推出了一批新功能，其中腾讯元宝 AI 接入头像制作，听一听新增歌曲制作与音乐空间，支持书歌、哼曲 AI 谱曲及翻唱，音乐空间可互动听歌。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手把手教您怎样吃才能够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其中呢，给出了七个建议。优质的蛋白呢要吃够，选择高营养密度食品，增加一些抗阻运动，吃点养脾胃的食物，营养不够额外补充，积极控制基础疾病，每年一次筛查评估。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这是魏晨的一首《尘埃》。在奔波奋斗的路上，很多努力，但有的时候呢，也觉得自己真的挺渺小的。但这个世界呢，就是矛盾而统一的。你说我们是尘埃吗？好像也是，好像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特别无关紧要的一颗小尘埃。可是，在爱我们的人面前，我们就是这个宇宙奇迹般的存在，不是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周华健，你在我心里面。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而这个世界真的会有一些像歌里这样的女人，因为很爱一个男人，所以好像放低了对男人底线的要求。千万别当一个烂好人，烂好人实在是不会说不。当你活得没有界限和原则，那必然会伤害另外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当中肯定就包括自己。生活当中呢，一些烂好人的忍让总会被当作软弱来践踏。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

有些歌是用来娱乐的，有些歌是用来宣泄情绪的，有些歌是用来疗伤的。与君同舟渡，答案各自归。有些人就是生命当中的过客，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个过客曾经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过。听听王菲的这首《乘客》，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这是拉丁天后夏奇拉最好听的慢歌，这支广告也是诺。

诺基亚历史上最经典的广告之一。这首情意绵绵的歌，加上韩寒帅哥用诺基亚拍照拼成的求婚宣言，不仅感动了雨夜中孤单寂寞的女孩，也感动了无数观众。诺基亚广告歌 Shakira Underneath Your Clothes。

0: 各位，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大家都在精心给妈妈准备礼物。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听听她有什么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是的啊，明天是母亲节了，大家都已经开始按捺不住了哈，开始给妈妈表达爱意哈。这两天呢，我们在乐商城也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礼物。一方面我们送给我们的妈妈，还有就是作为妈妈的我们也别忘了送给自己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就是很适合给妈妈的包啊，还有呢就是珍珠项链啊，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两种东西。但其实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适合送给妈妈的东西，您可以一边听我说一边回复给力去逛一逛。首先来说这个送包啊，都说包治百病是吧，这个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让妈妈让媳妇儿每天出门拎上这个包都有好心情。今天我们准备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我们这一个链接里面哈、有将近30个款式，就是 Coach 的什么水桶包、菜篮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很好看很经典，价格呢今天只要550。

0: 59起，因为它是海外澳来的清仓款，它是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的，所以让大家放心便宜买大牌。当然了，有很多男士是吧，可能想给妈妈或者想给媳妇儿买包啊，因为一方面母亲节，还有就是也快520了，可能过来逛一逛，一看链接里面货将近30多款包啊，有点晕乎，不知道选哪个了。那我给您推荐一下，如果咱是给妈妈买，推荐啊，就是咱们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我们有这个将近30个规格，有一个标着热销的那个卖的特别好，那个就属于谁背谁好看，它很经典，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它年龄跨度也很大，你说20多岁背也挺好看的，然后50-60岁60-70岁背觉得也挺大方，也挺优雅精致的啊，非常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装东西比较多的喜欢大包的就直接冲这个托特包，超级无敌能装，有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你带个护肤品啊，带水啊，带雨伞啊，防晒伞都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给媳妇儿买，或者说我们这个年轻小姐姐啊，大家自己买，那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 Coach 家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它那个菱格酒神包，哎，我觉得那个也非常好看，就是很有调性啊，它是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那种氛围感拉满。还有就是它有皮质双肩包，哎呦，这个皮质双肩包太合适了，今天你买 Coach 的皮质的双肩包几百块钱，就是上班出差都能背，就是通勤什么的你上下班背就很好看很实用。你穿个衬衣啊，什么衬衫，什么包括西装，你背都挺好看的，穿休闲也没问题。还有就是有那个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哇，那个特别春夏，就颜色特别清新。总之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59起，3位数，让您买国际轻奢大牌，价格真的很香啊！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啊，尤其这些款式链接上的很多，但其实每个链接后面只有几只库存，所以大家就是先买先挑款式啊。回复给力就可以。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给大家上到的是我们最近不是珍珠溯源嘛，去到了浙江的诸暨哈，这个珍珠之乡，然后我们找到的是天使之泪这个大品牌的珍珠的源头工厂，这两天给大家上了很多款的珍珠，有整串的珍珠的串珠，然后昨天呢我们卖的那个满天星特别时尚灵动，但是告诉大家售罄了所以你看今天早上我们还有呢，就很快就售罄了满天星。然后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上一款是什么呢，是同样卖的特别好的那个吊坠儿啊，这个是一款就是路路通，它是一个大点类的Akoya的珍珠啊， Akoya的珍珠被称为是珍珠界的小灯泡，就整颗圆润无瑕这种海水珠，珠光强到就是自带反光板，散发着那种白色粉色的迷人的光泽，你戴一颗都觉得照的人很亮啊。它是一颗独立的 Akoya 的珍珠，还有18K 金的贴片啊，这样做了一个路路通的造型啊，寓意也很好，人生道路畅通无阻，好运连连。今天这个价格呢是520，这个我觉得职场女性戴或者妈妈戴一颗大点位的单珠啊也非常漂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我们这珍珠溯源啊，就是很多爆卖的款式都已经售罄了，大家想来逛逛的话，在乐商城主页最上面有一个珍�珠的专区啊，您进来之后我们还有10多款的不同的珍珠项链的款式，包括什么胸针啊之类的，你可以多进来挑一挑逛一逛啊，给妈妈给自己可以选一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王源王宇仲，城北的花。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郑少秋的一首《摘下满天星》。哎，我们80后真的是看着郑少秋的影视剧，听着他的歌长大的。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哈，我们对一个人的喜欢，有的时候是带着特别的偏爱和格外的包容。那现在呢，有一些演员演戏，他一瞪眼，你看那弹幕上就写说，你看演技全靠瞪眼。郑少秋当年不比他们瞪眼瞪得厉害吗？我们却能够特别包容。蔡幸娟，问情。

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最爱向风中摇摆，黄沙偏要将痴和怨掩埋。陈乐融的歌词写得真好，华丽又生动。当然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作品当中肯定了这一点，包括这首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自五月八号的24时起，河北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是8.71元，95号汽油每升9.2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元。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明天是母亲节，4A级景区沧州南大港湿地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免票是景区首道大门票，景区内交通需另行付费。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等。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昨天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新彤获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怡泽是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顺其自然。黄小虎像是咖啡店坐在舒服沙发对面的那个好朋友一样吧，在用他自己的生活感悟劝解被生活困住的朋友，一字一句充满诚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一辈子啊，母亲默默付出，事事为我们操心，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女。想给妈妈一份惊喜礼物，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却不知道选些什么，别纠结啊！接下来呢，我们景清华给我们来分享一份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机上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哎，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0: 好，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母亲节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们来听听这首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相传呢，春秋时期楚越两国水军交战的时候呢，当时鲁班设计了一种名字叫钩强的乐器，是用于阻挡和勾住敌船，而在组合钩的时候呢，需要战士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当时呢就把钩强作为这种军事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后又影响到了民间，慢慢形成了拔河这种体育运动。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中，我们也觉得这个女人内心当中一定在拔河吧，到底是爱他还是放弃他。后来她想了想，选择了后者，用自己的方式爱他。希望很多很多的单恋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王力宏带来这首《依然爱你》。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稍后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主持。

0: 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

0: 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1: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3: 快。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的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不是周末的周末好。对，我确定我就是那什么披着周末的狼。假期愉快，但是这个假期呢，它又不是个假期。加班费都没有。好了，提醒各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刚才我跟糖豆跟豆我们聊了一路啊，就是在微信上我们聊微信，对，因为今儿豆姐不上班，她肯定也不会来单位的。我看到了之前豆姐在抖音上发的那个共享单车，就是那种变速的，然后我扫了一下码，10块钱半个小时啊，朋友们。然后我果断的扫了旁边的一个电单车，对，电单车2.5块啊，你一个自行车你10块，我是理解不了。而且你知道，就是那个变速的电单车，它颜值也不高，你乍一看跟普通的那个自行车共享自行车也没什么区别，都是蓝色的。就我10块钱半个小时，我骑个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优越感，就别人也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人真有钱，你看他骑这种特别贵的这车，也看不出来，对吧？你至少在颜值上你有个划分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所在的城市有没有遇到过，共享的变速的那种自行车，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看法。就感觉这周过得还是挺快的，对，就感觉没怎么上班呢。又到周末了，五一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呢？我回了一趟老家，吃到了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我们老家管那个叫做馍汤，就这个馍汤跟唐山的麻糖那不是一回事啊。麻糖是甜的，算是一种甜品的那样的东西吧，对不对？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馍汤又叫做果子，它外形呢跟老北京的焦圈差不多，圆圆的，是一个就是那种炸的面食，但是没有老北京焦圈那么的硬，那么的脆，它口感上更像是油条，就最外面是酥的，你泡上豆腐脑的汤汁啊，或者你泡豆浆里头吧，你哪怕是就着个咸菜喝个稀饭啊，就着那个豆腐乳吃也非常的香。中华美食，对吧？这个文化上它也是博大精深的。就说这个馍汤，我们老家城东跟城西叫法也不一样，有的叫馍汤，有的就说果子，到了北京又是焦圈。所以就是五一大家回老家也有出去玩的，那出去玩到了吃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很多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那种名字奇奇怪怪的美食，就咱也不知道是啥，也不敢点。远了不说，就说这几年啊，烧烤界突然流行起来的牛肱后跟大油边儿。跟各位讲，我要不问一下豆包，我还真不知道说这个牛肱后跟大油边儿什么东西。其实呢，这两样呢，都是从东北烧烤那边流传过来的。类似的还有什么燕翅啊、烤飞机啊、亲嘴啊、什么奶盒子啥的。就你听上去一头雾水，但其实都是正经的玩意。

的时候打的是那个宫殿的那个宫，其实呢它是宫二投机的那个宫。只不过很多朋友看到宫二投机那个字乍一想，哎呀这个字念什么来着，红二牛红后。对，所以为了让大家就是更好记嘛，就改成了宫殿的这个宫，其实就是牛前腿后边夹着一块肉的牛筋。别看名字是有点怪，但其实这个牛宫后夹肉啊，它很大块，烤起来也非常的好吃。你就想吧，有肉又有筋儿，对吧？筋皮软糯，肥肉丰腴，瘦肉筋道。这一串吃到三种口感，确实嘎嘎香，特别好吃。啊，很多朋友已经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无名说今儿石头啊，包括牛四，他说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披着羊皮的狼这首歌了。对，确实比较有年代感。你没上点岁数，你都没听过这首歌。石家庄一家杰科技有限公司，他说今儿怎么是石头呢？没有糖豆吗？对，豆姐这吃牛宫后去了啊。哎呀，这个中华美食博大精深，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摸汤果子，对不对？其实就是油条的一种形式吧。还说到了牛宫后跟大油边，朋友们，这都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去到了云南，哎，大家都知道云南，对不对？吃菌子能吃出来那种幻觉的地儿，哎，那都不是最绝的。就我到了云南之后，看到菜单上，我是去的一个小店啊，是朋友推荐的一个小店，有一道菜，它叫什么呢？叫做牛屎拌马粪。没错，就是您想的牛屎和马粪。我当时给我吓坏了呀，我说我来之前我做好了心理预期了，我料想到，我说我来云南我可能会见到吃到各种奇奇怪怪的美食，会遇到惊喜和惊吓，但是看到牛屎拌马粪，我还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云南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啊，992的张玉玲，我的好兄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对，反正就叫张玉玲，哎，对，不重要。就他说呢，哎，这其实就是牛肝板豆豉炒饭，因为加了很多味道重的乱七八糟的食材，所以客人呢给他起了一个这么个名字啊。听完我就真心觉得，我说你是真的一个敢起名，一个真敢用啊。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牛肝板是什么呢？牛肝板其实就是云南的一种风干牛肉，一般呢是选用牛后腿肉，然后用盐把它腌制好之后呢，放入到容器一周，再之后通风啊，干燥的地方风干啊，再然后呢就是炒熟或者烧烤以后，用来炒菜呀，炒饭呐，咸香酥脆，就是当零食也非常的好吃。我记得在石家庄市孙村那边有一个叫做素心如简吃云南米线的，他们家就有那个牛肝板，我吃过一次，哎，确实好吃啊，挺香的，但是确实有点咸啊。

月明说，石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上次听到你的节目还是26年的春节。哎呀哎呀，26年的春节，这一日不见恍如三个月呀、啊！这是无名说，石头不愧是探店美食主播啊，主持节目也都是吃。对，你看刚才说到了牛肉，这个口水就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出来。说这个牛肉其实还有个东西，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大家应该吃过吧？石家庄最早的时候就是那个黄牛党嘛，再后来大吉利特别火，然后很好吃。但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一看菜单，绝对会傻眼。为啥？它名字都很奇怪，它不叫什么牛前腿啊，这个牛这是什么这个牛肚子啊？它名字很奇怪，它叫什么这个石人儿、吊龙、五花趾、肥片、什么牛胸口啥的，就你完全看不明白是什么。其实这个三花趾还有五花趾呢，它真的不是说脚趾。你开始真以为说，哎呦，牛的脚趾头还是五花的，不是脚趾啊，他说的是牛腿的内侧。

口感筋道的鸡腱，花是什么呢？代表肉的表面的筋纹，因为牛的这个前蹄儿有三条筋，后蹄儿呢是五条筋，所以前蹄儿的肉呢叫做三花趾，后蹄儿的肉呢叫做五花趾。也就是说，这个三花趾的纤维更多，所以喜欢那种有嚼劲儿的啊筋道的朋友冲它就行。五花趾呢，脂肪更丰富，涮出来也更香更油润，所以说喜欢那种香乎乎的、香喷喷的，更嫩一点的，什么牛肉奶香味的，冲这个五花趾。

江南，中午好，大石头，这次回老家吃炒饼了没？看你以前的视频呢，特别香，特别好吃，还有饼卷儿，过几天抽时间过去尝一下啊。我们老家不叫炒饼，叫焖饼儿。哎，好多朋友问我说，石头，这个焖饼跟炒饼有什么区别呢？很简单，一个炒的，一个焖的嘛，对吧？

莫迪之声说现在直播的是什么？各位，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来自河北音乐广播。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大石头。今天和大家主要是聊到了有关吃的话题啊。刚才说到了潮汕牛肉骨，我们再说一下，再说一下这个老北京涮羊肉。我相信就是听节目的各位大咖们，对，咱们人生第一次吃火锅，十有八九啊，第一次吃火锅应该就是吃的这个涮羊肉。你看我第一次去北京吃涮羊肉的时候，我看菜单上有个叫什么，叫做魔当，我一开始不敢点啊，魔当，对吧？我怕什么特殊部位，你知道吗？查了一下才知道，说的是羊后腿肉的一个部位。磨裆指的是一个动作，想象一下这个动作就很理解了，是吧？很容易理解，就是磨裆嘛，指的羊后腿的内侧，靠近羊屁股的那一小块肉，肥中带瘦带薄筋，而且肉质非常的嫩。到这个铜锅里边轻轻的一涮，啊，隔壁的糖豆在正定呢都馋哭了。

真的，我第一次去北京吃那个涮羊肉的时候，因为是朋友请客，哎呦，看到那个馍当，我就特别尴尬，我说这什么东西？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尴尬瞬间啊，朋友们。一零二四午间到，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就聊一聊您经历过的最难忘的尴尬的瞬间是什么呢？没错，今儿咱就聊一聊您经历过的尴尬事儿。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互动当中了。咱们继续来听首歌，待会儿回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接。平时在刷视频的时候，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弹幕呢？接，迎接的接，常常指代迎接美好的事物，比如考试上岸、入职升职、表白成功、欧气爆棚，甚至看到神仙故事时，用户就会纷纷发出接字弹幕，沾沾好运。而除了考试类，祝愿父母身体健康、遇到好桃花、猫狗长寿、财运满满的视频，也是用户发送接的热门品类。那么在英语中如何表达接呢？你可以说 manifesting M-A-N-I-F-E-S-T-I-N-G manifesting 是源自 manifest 这个动词的特殊用法，意思是显现或实现。它在现代英文互联网文化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自我提升文化中，通常表示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和愿望吸引好事发生。因此当有人说 I'm manifesting 时，表达的含义是我正在努力吸引，希望实现某种结果或好运。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要实际采取行动，而是一种心理暗示和积极态度的表达。因此跟视频弹幕里我们说到的接，它的含义非常类似。比如今年我要接到自己的桃花运， Manifesting my soulmate this year 希望我也能接到令人心动的 offer。

0: 假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欢乐六十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啊，我是大石道。今儿咱们聊的是您经历过最难忘的尴尬瞬间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互动当中了。光合作用说，有一次跟朋友去吃饭啊，看到提灯觉得不错就点了，结果上来吃了一口，石头你去猜吧啊。这我不用猜啊，作为一名知名的这个美食博主，提灯是人吗？对，我比谁都清楚。其实说到提灯，就不得不提就是国外的美食了，叫做什么呢？叫做烧鸟。很多朋友一听这个烧鸟，哎呦，这我可不敢吃，我不吃小鸟，多可爱呀！其实这个烧鸟啊，你甭管说它这个摆盘多么的精致，你就记住它的主要食材，它不是鸟，虽然它是鸟，那个禽类的，它是啥呢？那它是鸡啊。烧鸟的主要食材离不开鸡的里里外外。对，因为对吃鸡吃的太过彻底了，自然而然呢，也就挖掘出了对于鸡的一些小众的特殊部位。你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鸡生蚝，说哎，这鸡怎么还有生蚝呢？对，它指的是啊两小块鸡腿肉，但因为位置呢过于刁钻了，只取这个鸡腿的根部拇指大小的两块肉，再加上每只鸡这个身上只有两小块，所以说它卖得非常贵。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提灯啊，提灯相对来说就要熟悉一些了。提灯其实就是，怎么形容呢？提灯，其实就是母鸡的输卵管提着蛋黄，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意思啊。据说这道菜的正确吃法就是把这个蛋黄整个放进嘴里，一口咬破，享受鸡蛋液在口中散开的感觉。不过到底好不好吃就见仁见智了。我确实在很多年前吃过一次，那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是啥，我一口就炫进去了啊！哎呀，那口感至今难忘啊！实话说，我不是太能接受，就不想咽，但是也不好意思吐，你知道吗？吃完了我还想漱口，但因为朋友请客，你知道我吐也好，包括你漱口，我又怕朋友尴尬。所以最后只能是我尴尬。今天咱们聊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您遇到过的尴尬瞬间。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李川说，石头我跟你讲，有一次我上错厕所了，你说这算尴尬不？好像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类似的尴尬。

儿子三岁多的时候，他爸爸带他去小区超市买东西，他看中了一个大号的奥特曼，155，太贵了。他爸在淘宝上50多，给他买了一个同款。快递到了以后呢，他爸跟我聊天说，超市那个奥特曼太贵了，估计卖不出去了，落了好多土。第二天我带他去超市拿快递，他进去以后直接跑到那个奥特曼的旁边，拍着那个盒子就告诉我说，妈妈，你看那个就是卖不出去了。我赶紧说，我说这个能卖出去，就搁这儿放着呢。他跟着来了一句，你看他都落土了。我说哦，没事，人家是忘了擦。但我当时脚趾都抠出来32厅，一出两位了，赶紧拽着他，让他跟着我拿快递去了。哎，这就是传说中的童言无忌，挺可爱的。

No One 说，刚上大学的那个暑假，会有学长学姐来当助教，建立班级群，方便给我们解答问题和填表什么的。有一次填表呢，我有一项没有填，助教私聊我说，学弟，你那个表没有填。但我是女的呀，非常清楚记得那个表第一项是姓名，第二项就是性别。我把表填完以后给助教说，学姐，有没有可能我是学妹？结果助教过了一会儿说，学妹，有没有可能我是学长？没事啊，你尴尬他也尴尬，负负得正，你俩都不尴尬了就是。平安顺遂说，这个遇到尴尬的事儿，就是有一次下班下雨了，挺大的，天黑了，就等我的先生来接我到单位门口，远远看上去像我家车，我就非常兴奋地跑了出去，打开副驾。

0: 我家车在后边来了。你说俩私家车长得一模一样，风雨中谁看车牌啊，是吧？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4: 你会发现。
1: 快。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4无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上班的周末的中午好。对，没错，
1: 咱们多么的严谨，对不对？
0: 今儿聊的话题是您经历过的最难忘的尴尬瞬间是什么。你知道每次聊到这种尴尬瞬间的话题，我都会在想，我说要不要把大家的名字读出来，因为有的真的是太尴尬了。你像飞跃，他说最尴尬的也是最内疚的事儿，是我刚刚大学毕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住单身宿舍，有一个同事一直追我，我不同意，每次约我出去我都不出去。有一天中午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我当时啊正躺在宿舍的床上，我找了个理由说我没有在宿舍，我出去了。紧接着宿舍的门响了，我推开门一看，他就站在门槛。当时我特别的尴尬，只想找一个地缝钻过去啊！他也非常的难过，一个月后就辞职了。所以谁辞职了？到底是？大潘儿，他说这个，哎呦，我干过最尴尬离谱的事儿，就是和现男友开开心心的吃火锅，偏偏偶遇到了前男友带着他的现女友。

No worry, no worry。你跟现男友吃火锅的时候遇到前男友带着他的现女友，那么如果你的现男友是你前男友现女友的前男友，那就能拍个短剧了，那没准还能火。编剧说我都不敢这么写呀，真是。新一和柯南是好朋友，他说这题我会，我家楼下快递站取件的工作人员呢是一个女生，不过长得像男生。一天有一个小男孩取完快递，非常有礼貌地说谢谢哥哥，他妈妈赶紧纠正说是姐姐，小男孩说是哥哥，妈妈说是姐姐，小男孩说哥哥是姐姐，是哥哥是姐姐。

浅浅笑说，分享一个尴尬的事儿。我的女儿5岁多，挺有礼貌的一孩子，见谁都打招呼。那次见到了隔壁单元的一个双胞胎妈妈，双胞胎比我女儿只大1岁，她上去喊人家妈妈奶奶，瞬间把我尴尬住了。确实人家岁数大一点，但是啊，孩子跟她的家的孩子是一样大的，就是童言无忌，对不对啊？但是真的好尴尬呀，隔着屏幕我都抠出来31听了。云燕说，前几天翻自己的 QQ 空间，看到当年的留言板都是什么跑堂不留言，下次不接待，欢迎互踩什么的，觉得蛮尴尬的。哎，你看说是尴尬，但我觉得就是当年得说是08年左右吧，对不对？20年前就好快乐呀，而且当时获取快乐的成本真的好低呀，那时候。趣味存真说，上学的时候迟到了，在教室门口打报告，进教室之后全班同学都盯着我看的时候，感觉是最尴尬的。我跟你说，你现在上班你开会迟到了照样有一样的感觉。那朵年华他说，我遇到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儿，就是往公司群里发照片，发成了自拍照。哎，美颜了吗？我觉得要是发的是个美颜的，那不尴尬，对，没准还能收获哎同事们的赞美，对。佳佳佳他说，就前两天啊，五一假期去老公他们家那边的亲戚家吃酒席，他家的七大姨八大姑坐在一张桌子上，我婆婆呢就把放在桌子上我的手机递给了我，说有一个骗子给你打电话了。然后还有几个亲戚用眼中的余光瞟了一眼，发现我的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骗子2个大字。我接过电话说，喂老公。因为我老公在我的电话这个通讯录中的备注名就是骗子啊，不是还要给老公备注这个的？大家给自己另一半的通讯录备注是什么呢？先说我啊，我给我媳妇儿的备注是 AAA 媳妇儿，其实是我媳妇儿用我手机备注的，她就是为了让我就是找她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在通讯录的最上边找到她嘛，对。

苹果苹果他说，我们教室啊门是木质的，然后就坏掉了，有一个缝隙隔着走廊，能透进来非常少量的光线。那有一次我发现光没了，被一个黄色的物体挡住了，完事儿我就伸手去抠，略有弹性，随即门开了，是我们班主任的脸。还好抠的不是眼珠子呀。李天星说，之前经常带女儿去公园里边做旋转木马，她每次都是选那个飞机模型做。那有一次呢，五一就是带她去玩，真的坐了飞机去旅行，她就特别委屈地问我说，爸爸，今儿飞机上怎么这么多人呢？平常不都是我一个人坐吗？瞬间全场的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对，大家得心想说，哎呦，您这是带孩子坐经济舱体验生活来了，看来平常那都是坐的包机呀、好了，这里是1024午间到的节目，来听到这首《爱一点》啊。今天话题啊，时间关系就先分享到这儿，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喂，不是吧你，吃饱了就犯困，当真是二师兄啊？
2: 生活当中你或许也有这种体验，一天三顿饭吃完就有一股困意席卷而来，哈欠连天，挡都挡不住。其实这种现象有个说法叫孕饭，对多数人来说吃饱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当一顿饭如果摄入较多的精致碳水，比如白米饭、馒头、包子等等，就容易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引发困倦。碳水化合物会帮助脑神经细胞分泌血清素，使大脑活动受到暂时的抑制，人就会变得昏昏欲睡。食物的刺激还会让人体的副交感神经相对亢奋，同时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减慢、呼吸减慢，这往往也会引发困倦。我们可以先调整饮食，减少精致碳水，多吃蔬果粗粮，看看能不能缓解。那如果持续存在饭后昏昏欲睡的情况，就要警惕是否存在糖尿病、低血压、甲状腺功能减退或心血管等疾病。
3: 那没有这些疾病的情况下，普通人该如何缓解饭后犯困呢？
2: 少吃点，每顿饭吃七分饱，以粗粮、豆类、薯类代替精白细软的食物，多睡会儿。吃完午饭之后可以小憩15分钟，不仅能有效缓解犯困状态，还能降低体内压力激素的分泌，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喝点水，研究发现喝水能够让人类大脑提速14%，有助于保持思维敏捷，减少困倦感。按按头，用食指做梳头的动作，持续3到5分钟，能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有效松弛头部神经的紧张状态，减轻疲劳。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

0: 码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你看今儿咱们开场聊到了很多美食，对不对？什么大油边啊、牛宫厚啊、潮汕火锅啊、十儿三花指、五花指，还聊到了铜锅涮肉啊、涮馍当什么提灯啥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太爱吃也太会吃了。而且你看咱们的人生跟美食也非常的像，都充满着苦辣酸甜，对不对？所以今儿咱们就聊一聊，这古人都爱吃什么口味的美食呢？

首先咱说这古代呀，那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调味品的，而且不同朝代和地方也有不同的主流味道。这酸甜苦辣咸当中，这个咸味儿出现的最早有多早啊？说这个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煮海盐了。周朝的时候就有了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但那时候的盐呢，它有杂质，没有办法掺到菜里头，大多都是跟肉混合做成肉酱。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是什么？就是酸。这很简单嘛，这东西你放久了它就酸了，对不对？除了盐，其实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啊，把梅子捣碎了，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是去除鱼呀，或者是肉类本身的腥味。到了西周，哎，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呢，只在贵族之间流行着。酸甜苦辣咸，啊，这个甜味儿咱之前说过，就是古人吃甜并不容易，最早啊只能靠蜂蜜这个获取甜味儿，而且只有是贵族才能用蜂蜜泡点水果来吃。酸甜苦辣，这个辣啊，这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说，这个辣呢，它不是个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到中国以前，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胡椒传入到了中国，但作为非常罕见的食材啊，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说唐代有一个非常这个就是贪的啊，巨贪的宰相，他叫袁载。他被抄家的时候，发现家里边有什么呢？不是说有800斤的这个黄金白银，不是，而是有800担的胡椒，啊，当时就是靠倒卖胡椒赚了不少钱。你除了胡椒，包括这个茱萸啊，对不对？啊，这个黄姜啊。大蒜呢，也是古代非常常见的辛辣味的来源。大家知道的都知道这个鱼香肉丝，咱们那时候就纳闷说为什么鱼香肉丝没有鱼呢？啊，有学者认为说这个鱼香肉丝的鱼啊，其实是这个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那个鱼，只不过慢慢的传着传着就成了更容易输血的鱼肉的鱼了啊。至于辣椒，那是明朝才出现的，而且那时候辣椒最早也不是当吃的，是作为观赏植物出现的，到了清朝才逐渐的被当做了调味品。就像咱们刚刚说的，生活和美食非常的像啊，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呢，其实就是积极的拥抱每一天，吃好每一顿饭。好了，时间来到12:21了，也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这里是1024午间道以及古人太酷辣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5: This is hit music。
16: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3: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来自于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合作《思念是一种病》，我很喜欢这首歌底下的有一段评论，说的是生活总会用一些特殊的节点来提醒你岁月的流去，比如说某个朋友突然就结婚了，突然就有了孩子，孩子突然就长大了，不去细想的时候呢，总觉得曾经的那个夏天似乎才刚刚过去似的。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啊。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孙燕姿的咕叽咕叽啊。其实中间的那段慢歌才是这首歌的升华点，告诉我们生活虽然很忙碌，但是也要活得洒脱，一起来听吧。

0: Gucci。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7: 音乐 so hot。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说话推荐的这首歌是声音玩具乐队在2015年发行的《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一首献给时间和陪伴的抒情摇滚。这首歌呢，把爱情置于时间这个终极维度下进行审视啊。主唱欧家园写的歌词，其中也是充满了电影的画面感和古典的诗意。这首抒情摇滚啊，写的是相信长久的那些人啊，他并不提供瞬间的多巴胺，而是提供一种关于永恒的安心感。在速食爱情的时代呢，这首歌重申了爱情最古典也是最核心的价值，那就是陪伴与长久。一起来听声音玩具，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省人民医院拟选聘专业技术人员59名，即日起至5月15号，去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门诊5楼组织人事处551房间现场报名。邢台百乡汉牡丹园景区今明两天推出母亲节免票福利。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4454.4亿元，同比增长17.1%。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成联分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统计4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88.3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5%，较上月同期增长4%。近日有消息称，小米首款增程式 SUV 御九将不再使用御九的名字，也不再悬挂小米的车标，而是启用小米全新的独立子品牌巡天车标，将于今年下半年至年底期间正式发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这首歌取材于日本女歌手星山代码的《留在我身边》啊，来自于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啊。这首歌当中，她也尝试了以前不敢尝试的 rap， 原因呢是她认为情歌应该有很多面，不应该只唱伤感的部分啊。下午的1:07，欢迎来到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下面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和自己父亲合作啊，他把父亲写的一首诗改编成了歌，告诉大家生活虽然说有酸甜苦辣，但是也要微笑面对。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7: Welcome back！
8: 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最 Fine 的呼吸决定，这是一首一创作出来就在之前很多初代直播平台上刚流行时就成为直播间的热歌，后来呢更是席卷了各大的直播平台，同时呢它也是短视频平台上众多创作者二创和翻唱的热门素材。下面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很火哈、啊，大有呼吸决定当年的势头啊，但是它是一首以说唱风格为主的歌曲啊，来自于 ET 和 Happer 的我爱你但是我要回家。

反正你早已演够雨点好今晚的酒吧，曾经的你爱秀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够，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够阴谋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再把建议少提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我在眼眶里没法说出来 Please tell me why 为何你不在我还在那公园里傻傻地等着你回来还记得刚开始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现在就断了情想来一杯忘你睡那是我 fantasy 但却没有给你回最后留我一人在卧室里偷偷流眼泪 Hey 你有听到我的心灯在下雨吗我还在哭

0: 的坚持，请快点回我们的家。
1: 我会克制自己不去回忆，不会再去追寻你的轨迹，有你又会是谁的 baby？ I don't know， 记得早点休息。

说唱的记忆点啊，基本其实在副歌部分啊，说唱部分很难被人记住啊，更像是情感上的推进和升华。副歌好听的说唱，一般来说都会让人记得住啊。下午的1:22，马上到1:23了，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换个口味来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如果你看过《雄狮少年》的话，那么一定会记得这首《无名的人》，一起来听毛不易《无名的人》。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坛传奇驾到 The World Famous 音乐名人堂。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7: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5: This is Hit Music。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辈子的默默付出，事事为我们操心，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女，不求荣华，不谈回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妈妈。如果想给妈妈一份专属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的话，却不知道该选什么，不要纠结。接下来呢，让新华给大家分享一份专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

0: 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系上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哎，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星华。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啊。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儿，母亲节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呢，还可以参与到抽奖活动，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好，接下来继续听歌啊！好听的歌曲总是常听常新的，而歌手呢也会在不同的人生阅历之下写出不同心境的歌曲，就像这首《清白之年》一样，一起来听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

0: 己，面对着最荒谬的场景。
1: 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来自黄轩的《怪天气》，一首很火的都市情歌，这也是黄轩让我们知道的一首歌曲。歌词当中，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那些是非对错留下的痕迹，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啊，把天气和情感相融合，表达出了对爱情的感慨与无奈啊。无奈确实有一些，但我们也应该找回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定位。下午的1:53，今天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秦皇岛冰塘峪、百润君博园、燕山石林、圣顶山景区今明两天推出母亲节免票福利，妈妈带孩子来，两人都不用买票，不限年龄，70岁带40岁可以，20岁带娃也可以。近日，石家庄恒大御景半岛小区的近200米蔷薇花墙迎来了盛花期，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邢台市生态环境局下属事业单位市大气污染防治中心计划公开选调工作人员10名，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详询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昨天，苹果公司正式将 Apple Watch 全系列产品纳入教育优惠阵容，起售价为2699元。香奈儿美妆将于5月11号于京东开设美妆官方旗舰店。提醒大家出门前提前20分钟涂抹防晒霜。一张正常大小的脸大概需要涂抹1元硬币大小的防晒霜，才足以保护脸部不受紫外线的侵袭。当皮肤开始感到灼热或刺痛时，应立即到室内或阴凉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苏打绿和陈嘉桦的一首哈，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很美好的一首歌。音乐呢有一种神奇的记忆力，即使过了很多年，当熟悉的吉他拨弦前奏再响起，关于这首歌的回忆就会马上生动起来。很想问候当年和你一起唱歌的那个人，最近好吗？午后的时光啊，总有一些慵懒可以安放好焦虑与疲惫，此时此刻就在音乐里面好好享受当下的美丽心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梁静茹《美丽人》。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既能防晒又能遮

0: 假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真爱一生》，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那一张神仙专辑《宽容》当中哈。他的创作人是黄国伦，黄国伦的太太呢是张信哲的忠实歌迷，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两人婚礼的主题曲。歌曲描绘了与爱人漫步海岸共度黄昏的浪漫画面，表达了对爱情坚定承诺与共度一生的美好向往。确实是一首很适合表白的抒情歌，整体的听感也很舒心和安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这首歌陈洁仪《喜欢你》。

建议的一首《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也是沉寂在早年间的一首抒情歌。我们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慵懒松弛啊，很像是圆舞曲，像是初夏的微风吹动我们心头的涟漪。那陈洁仪的声线带着珍珠的光泽感，美的温润不张扬。这首喜欢你呢，在温柔安静的午后听，给我们的心情增添了一份幸福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这也是一个让人听起来很安心的好声音。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眼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眼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我是明媛。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大家都在精心的给妈妈准备礼物。马上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哈，听听她的分享。你好，新华。嗯。
1: 你好，明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是的，我们要提前祝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啊节日快乐。马上明天母亲节了，这两天大家肯定忙着订花啊，然后给妈妈准备惊喜啊，赶紧查查快递物流到没到啊，还没准备的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干一件事儿，您回复给力，我们准备了好多特别适合送给妈妈的礼物。比如今天啊，我重点跟大家说两样东西吧。一样就是今天我们早上跟大家分享到的 Coach 的包，都说包治百病，这包不光是治媳妇儿的病，也治妈妈。女生谁不需要个包啊？尤其你看，这明天母亲节5月份啊，是一个充满爱意的节日。说最近这结婚登记都排不上号了，为啥呀？后边520啊、521都是好日子哈、啊。所以最近想买礼物的朋友，这个包我觉得太适合送给女性了。Coach 的啊，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上的这包不是一个款式，也不是五个款式，是将近30个款式。我们做到了一个链接里边，方便您来看。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一个女士经典包的合集，里边将近30来款啊，就是这个经典的托特包、马鞍包、菜篮子包、水桶包，各种款式啊，都是经典的，然后非常耐看的，价格559块钱起。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它是海外奥莱清仓款，但是大家放心买，因为它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放心便宜买大牌。如果说一进去一看，哎呦眼都花了，30多款，我给您推荐一下啊。如果说咱给妈妈买，推荐您买的那个标着热销的那一个规格啊，有一个上面右上角有一个橙色的小字热销那一款啊，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就是又优雅又精致又百搭。这个其实不光是我们买给妈妈，自己背也会挺实用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托特包啊，就带东西比较多的，喜欢大包的你就冲托特包，或者是夏天是吧，就想背一个比较轻薄一点的，我们也有啊。大家回复给力都可以看到。如果说给媳妇儿买，或者说年轻女士我们自己买啊，如果你已经买过了经典的 Coach 家的那种大托特啊，或者是水桶包，那你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这酒神包呢就是小小一只啊，但是精英感拉满啊，你觉得穿上它就很摩登，立马得去魔都上海上班 CBD 的才行啊。还有就是皮质双肩背，其实双肩背我也特别推荐，就是这个上班族咱们买一个双肩背，它是那种皮质的，就你穿个西装啊衬衫啊也挺搭的啊。然后你出差啊什么的也都能背，它很实用。周末啊带娃什么的背着当个妈咪包也不错。还有一款啊，就是想要夏天一点的，哎呦我想我很多包了，我想买一个颜色清爽一点的，我们有一款小牛皮水桶包，是个米白色的主色，拼了一点棕色的这个小边啊，我觉得也特别好看。总之原价都是几千块钱的 Coach 的包，今天3位数559起，3位数您买国际轻奢大牌，好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哈、啊，我们虽然款式很多，但其实每个款式背后的库存都不多哈、啊，可能就几只卖完就没了，所以您回复给力，先买咱们先挑款式。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最近就是去到浙江诸暨啊，这珍珠之都啊，给大家去珍珠溯源，找到了很多珍珠项链嘛。您现在要回复给力的话，其实看到乐商城我们主页最上面有一个专区，上面我们两位美美的女主播的照片海报，点进去之后啊，里边这个几十种的珍珠项链啊、手链啊、戒指啊、胸针的耳钉，各种款式，您可以去尽情挑选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两款吧，一款呢是我们今天早上8点多热卖，10点多断货，现在2点半我们终于又补上了一点库存的啊，满天星。因为很多朋友说什么呢，哎呀我给妈妈买过整串的那种串珠的珍珠项链了，也买过单颗大点位的珍珠吊坠了，我想买个不一样的啊。或者说年轻的朋友说我担心戴珍珠项链显老，我想买一款时尚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满天星。为什么多次断货我们终于补上库存啊？首先天使之泪我们溯源的大品牌，我们找的是源头工厂，还有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品种啊加百 这个白珍珠啊，就是5到6毫米的一个直径，每颗都是晶圆的尺寸，颗颗莹润饱满，那光泽感就跟小灯泡一样，你戴上之后，你显得整个脸色啊，台气色啊，显得很亮，很贵气，而且比整串的 显年轻啊，就是显得特别灵动，这一串只要390，所以卖的特别好啊，性价比之选，不是因为它便宜，是因为它物超所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让漫天星辰啊洒在你的脖子上啊，特别好看。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款是陆陆通啊，这个是个单颗大点位的吊坠啊，比如说我买过整串的了，您可以买这个陆陆通，这个卖的也特别好，这个价格也很漂亮，这原 价是1000多，今天呢给大家是520，也很好的寓意，它是陆陆通，就是一颗科亚的海水珠的珍珠，然后加上了18K金的那个贴片做到了一起，造型就是陆陆通的那个圆葫芦墩的那个造型，寓意畅通无阻，好运连连，谁不喜欢呀？520块钱上班戴啊什么的也都非常好看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可以赶紧去逛一逛。
0: 好的，明媛。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送给妈妈们的哈，来自于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来自于大张伟的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哈，超级治愈的一首歌。那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阳光彩虹小白马》呢，是大张伟在2018年推出的作品。歌曲呢，是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童趣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鼓励大家呢在困境当中依然要保持希望。创作灵感呢就来源于一次参加节目，当时呢环境很艰苦，大张伟呢一度濒临崩溃，而队友张钧甯呢在节目当中多次的鼓励他，那一句你是最棒的最强的，给了大张伟温暖的治愈力量。后来呢这句话也被他用到了歌词当中哈，我们来听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来自于那英和周兴哲的一首《言不由衷》。最近这首歌呢，可能播放的频次很高哈，因为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新一季的舞台上面，我们也听到了这首歌很好的诠释哈。那么这首那英和周兴哲的演唱是在《生生不息》当中哈，我们听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音质哈，在同一首歌里面的碰撞。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而懂温暖来自何方。往往啊，发自心底深处的挂牵和祝福，他的语言都是最简单的。那英大气澎湃的用声和周兴哲克制内敛的抒情形成了对比，又完美互补，将我们深埋心底的爱表达得更具层次感。继续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叶倩文《祝福》。

0: 风声。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天使》哈，《天使》这首歌曲呢，也是五月天很重要的代表作。那温柔的五月怎么能不听五月天呢？这是一首五月天演唱会的保留曲目，多次上演全场的大合唱哈。中版的节奏温柔又不失力量的旋律，再加上朴素温暖的歌词，描绘了爱人如天使般守护彼此的深情，传递出了爱与陪伴的力量，情感张力十足。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继续锁定 Selina 这首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

0: 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4: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3: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4: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3: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小子的一首《求爱复刻版》。这首歌呢真的是每一次听都会让人心情很好哈。那我的求爱复刻版没有包装，给你复古的温暖。这首歌替我们保存着青春最好的样子，尽管可能你要说青春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当你按下播放键，熟悉的旋律扑面而来，就可以回到20年前哈，而且是秒回。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两个女生

两个女生这首打扫哈，有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在副歌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这个歌这个声音会有一点像最初我们听到的张惠妹或者是阿妹妹组合哈，高音非常的出色。这个组合叫做两个女生，来自于新加坡哈，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女子组合。这个组合在华语流行乐坛停留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年，但是他们的歌放在20年后的现在听依然充满流行感。这首打扫呢，跳出了失恋的苦痛，而是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失去，将自己的心情打扫干净，才能不陷在过往的伤感情绪中。我们要勇敢地往前走。李圣杰首放。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听新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经典爱情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说，这部电影最好的就是音乐，节奏舒缓，旋律优美，歌词真挚，表现那种崇高的完美的爱情理想，忠诚、永恒等。可以说这首歌就是古典爱情的经典诠释。Andy Williams, Where Do I Begin?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心动之又整十年，那2026呢，月随心动的新板块叫做心动之又整十年，来跟大家一起来听那些我们听了整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四五十年的歌。今天回到二十年前的2006年，原来2006年都已经是二十年前了哈。那一年薛之谦给雪一个拟人化的形容词，认真。雪下的那么认真，下的那么深。认真的雪呢，是薛之谦自己创作的歌，记录了他第一次深刻情感的经历哈。歌中的种种的伤怀，也都是他真实心情的写照。这首《认真的雪》是薛氏情歌的代表作，我们来听《认真的雪》。雪下的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那这一段呢是他安排，导演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叫我要带动大家一起唱，你们想不想唱？

是来自于张清芳和刘若英的一首《这些日子以来》哈，这也是我们在那现场听到的一个版本哈。两个人的演唱风格特别的松弛，整首歌也散发着那种淡淡的知性气质，不煽情不造作，自然而然的诉说，熨平了我们回忆里的爱情褶皱。歌曲呢是以女性视角来探讨情感困惑的，但是人到中年的刘若英和张清芳唱得格外洒脱自在，挣脱了爱的苦痛挣扎，我们遇见了更开阔的心境和更好的自己。

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宗盛在演唱会上经常会唱到的一首歌，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哈。李宗盛的演唱会没有炫美的舞台，特别的设计，大多数时候他就是抱着一把吉他，弹弹唱唱，和听歌人聊聊往事和心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歌里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而老李像是一位老友，在音乐里面拍拍我们的肩膀，卸下那些愁绪，再勇敢的往前走。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时候收听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进入到乐动加天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戴佩妮这首《往前飞》。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

0: 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很多城市马上要下雨啊，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好雨具哈。然后堵车的过程当中呢，堵车不堵心。我们今天来说说家里面的布置。其实呢，最近已经发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摒弃了那种网红的侘寂风哈。确实这种侘寂风啊，就是你会发现哈，你可能就是赶上潮流了，但是住起来没有那么舒服。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就是去风格化。以前前两年我们装修的时候啊，每家每户咱都得定个风格哈。设计老师会说，哎，您家喜欢什么风格啊？你看我们当下流行的有奶油风、现代风、工业风等等等等。但是也会发现啊，现在的消费者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就比如说我们本地吧，就说这个现在的这种消费哈，已经开始趋于自主的选择。就是我们家没风格，我们家是混搭风哈，就跟我们穿衣服一样，就是有一件基础的 T， 然后剩下的自己来搭配，怎么搭配都合适。所以呢，好的家装不是让房子去适配风格，而是让风格服务于生活哈。我们今天来举个例子，这是一个120平的三居室，然后呢，客厅里面是没有复杂的那些吊顶，只做了一圈非常简单的双眼皮的一些这个边吊啊，散落着一些线性灯，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是解决了啊照明的问题，但是呢，又不会感觉这个层高有点低，沙发呢也没有选择那种网红的异形款，哎，其实我们看怎么来看吧，现在有一些网红的异形款的沙发还是挺好看的啊，因人而异吧。我个人是挺喜欢电视墙满墙的柜体哈，但是呢他们家是这个没有做，而是留了一半的空白墙，挂了一块磁吸的白板，说是这个孩子留的创作区哈，另外一半就做了开放格，放一些纪念品啊，或者是孩子的一些作品啊，也挺好。就是空间留白的这件事情啊，只要我们狠得下心，其实日后居住起来还是很舒服的。现在也有很多家庭家里面是不会客的，这种情况怎么住怎么舒服，孩子怎么利用率高啊，这个是放为首要的要素的。餐厅的区域，他们家是设计了一个岛台加餐桌的一个组合，岛台不大，80公分。那平时女主人在这里面，你说做做饭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个早餐啊，还是没有问题的哈。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岛台越来越多了啊。如果您觉得预算有限的话，您自己可以来制作一个，搭一个岛台哈，甚至是可以拼一个餐桌，还是很方便的。岛台方面，你可以当成你的一个喝水区或者是一个简餐区。那餐桌的这个旁边呢，你还可以做一个抽屉。好，岛台下方也可以做抽屉，这样的话你的瓶瓶罐罐啊小杯子啊也可以放进去。是，也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区域风格化会不会让家里面变得很单调啊，哎，只是想跟大家说啊，真正的高级是你居住的舒适哈，是你材质的质感和色彩的和谐哈，这个也许是我们最终的一个选择。所以您家是怎么设计的呢？您家是怎么装的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另外我们今天依然在送奖哈，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哈，非常方便，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您来回复盲盒或者是惊喜盲盒哈，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看看今天是怎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最近好像带着一点说唱风格的歌曲在短视频传播的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 一半一半。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最近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啊，是把这个老房子进行了一个改造啊。你看新房子是从无到有，但是老房子是从旧到新。所以呢，如果想改造老房子，其实真的是兼顾着要居住者的生活习惯，然后呢，老房子你也得把它很多的这些零件给它换新哈。之前呢是认识的一位朋友啊，我们称之为她是这个张女士吧。张女士她是在联盟小区的房子，65平，2室1厅，然后这个就想把这个房子来改造一下。这个房子的硬伤非常的典型哈，比如说它这水电是老化的，墙面是有一些开裂，卫生间小，然后没有太多的储物的空间，而且层高只有2.6米，还做了老式的吊顶，显得格外的压抑哈。所以改造第一步就是拆了，他们家是把老式的这个吊顶全部拆了，然后露出原本的水泥顶，不是工业风哈，所以一定得刷白色的乳胶漆。再有就是水电的改造了，这也是老房子改造的重中之重。老房的电线大多数是铝线，而且这个线径啊是比较细的，没有办法承载现在的比如说空调啊这个大功率的这样的电器，所以他们家就换成了铜线了，按照厨房、卫生间、空调分路去布线，然后在每一个空间都留足了这个插座，甚至是床头啊、沙发啊都装了这个 USB 接口的插座，也方便平时可以玩手机充电。关于他们家的卫生间改造是可以拿出来来说一说的，因为原来的卫生间是只有3平米，你想在3平米里面有马桶、有洗手池、有淋浴区哈，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把卫生间的门换成了可以移动的推拉门，就节省了开门的一个空间。第二呢，是实现了干湿分离，就是没有用传统的玻璃啊，而是在淋浴区装了一个浴帘，浴帘收起来的时候呢是不影响空间的使用的，打开的时候呢就可以实现干湿分离了。关于地面是做了一个坡度的设计，地漏是放在最底处，保证这个水流可以快速的排走。同时呢，马桶旁边是装了安全的扶手，淋浴区的这个地面是铺了防滑砖，所以洗手池的高度是调低了5公分，也方便平时的一个弯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储物空间的增加，其实也是必须的哈。比如说在客厅的墙面上是做了整个的定制柜，就是他们家两室的房子嘛，需要做柜体的高度 1.8， 上方呢留了空白，不会显得压抑。如果您也在家装方面有很多的巧思，也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7: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6，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节目依然送奖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其中，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盲盒哈，惊喜盲盒啊，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送奖活动。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老房子我们怎么装修，以及我们装修的时候呢可以不用定风格哈，怎么高兴怎么来。接着我们来说说孩子吧啊。

祖国的花朵啊。都说孩儿童房的设计，孩子的这种喜好啊，是家装当中最让人头疼的部分。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长得快，审美变得快，需求也会变得更高。可能呢，今年喜欢奥特曼，明天就喜欢乐高了。今年是需要书桌，明年可能就需要衣柜。所以，如何设计一个可以陪伴孩子成长的儿童房，就成为了很多家长的一个难题。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呢，李女士她是有一个11岁的儿子，她第一个原则是拒绝过度的卡通化。点的是不是您呢？是不是很多家庭就是有孩子以后就希望女孩子就打造成那种粉红公主墙，男孩子就打造成奥特曼啊？但是呢，孩子一定是到了7、8岁甚至是10来岁他会觉得非常的幼稚，这时候你这个墙面，你的这个桌子，你的这些卡通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选择说儿童房的硬装要简约，以浅色系为主，比如说白色蓝色啊，男孩子喜欢浅蓝色可以，女孩子喜欢粉红色也可以哈。但是呢，这个卡通元素就可以用软装来实现了，比如说抱枕啊、床单啊、挂画啊，等孩子不喜欢换一套就可以了。第二个原则就是储物空间要分区明确且易拿易放啊。他说学龄期的孩子啊，这是有大量的书本、玩具啊，这个玩具和文具啊，储存的这个空间是直接影响了孩子的一个收纳习惯。所以呢，他就是遵循的孩子可以自己拿取的一个原则，衣柜的高度不超过1.5米，下面是开放式的格子啊，孩子可以自己去整理自己拿。同时呢，按照课本、课外书、文具来分区，书架的高度控制在孩子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一个范围。当然我们也建议家长朋友们哈，还是让孩子多读读绘本，他的一个阅历其实不仅仅是通过读大量的书啊，或者是这个课本来完成的。您家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家装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50，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介绍了很多哈，比如说老房子我们如何改造，以及呢家里面有儿童房，我们应该这个考虑的长远一点，还有新房子啊，我们可以先考虑的是我们要以一个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而不是定一个风格哈。最后的时间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家装的本质吧，其实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无论是去风格化的设计，还是老房子的微创的改造，无论是适合孩子成长的儿童房，还是实用的智能家居，最终的目的都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舒服的家。时间来到了16:51，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膏。

0: 级香，
1: 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30号到5月6号，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开行7天，共计发送旅客2321人次，为游客五一假期出行和探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近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修订并重新印发《河北省城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管理办法》，自5月1号起施行。那么，新的办法呢，进一步明确了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还有承接查验、信息信用分级监管以及违约处置机制等等。教育部近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显示今年呢共新增低空经济和管理专业等38种普通高校的本科专业。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虎鲸海洋机器人、天启卫星模型、未来能源等科技前沿成果，观众都能在科博会上找到。随着算力产业的发展，今年以来呢，磁源的用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关数据显示到啊，到今年的3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是突破了140万亿，2年增长超1000倍。备受关注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于近日在香港举行了嫣然崇光慈善晚宴，当天呢，现场募款是336万港币，所筹的资金呢，将用于纯恶劣患儿的手术治疗。最后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承德的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中央气象台预计啊，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呢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到38摄氏度，炙热感是升级，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周六晚上的17:03。虽然，但是它是个工作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虽然我一个人啊，听上去有点孤孤单单的，但是呢，咱这气氛得烘托到位了。让我一个人上出千军万马的气势，好不好？我说一个人能上出千军万马的气势的，全部就是归结于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啊。来，把气氛给我烘托起来啊！大家现在在手机，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面下载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客户端。下载好了之后呢，在首页上搜大橙子聊天室，哎，就能看到现在实时直播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是的，没错，尽管今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但是依然直播间给大家开着。好吧，都来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跟我来唠唠嗑啊，家人们来了都是钱。另外呢，既然开了视频直播，大家也都不白来啊。我是带着礼物来的，今天依然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送奖。送什么呢？送我们大橙子文创定制限量版的毛毡包，老有质感了，老洋气了。那个包上我跟大家说啊，我跟子琛我们两个人可设计了，然后那包上吧还印着我们两个大橙子的那个卡通形象 logo 呢。你们说这是不是限量款？来了咱都有啊。哎呦，看到乐乐大方了。哎呀，乐乐大方好啊。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格外的欢迎，热烈欢迎一下乐乐大方？因为乐乐大方昨天是中奖的幸运听众。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这个抽奖的话呢，是在我们的视频评论区的下方，大家刷一波我们就是前一天中奖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计时上的 ID 名字。所以一会儿我们这个刷屏的这个抽奖的口令就是落落大方啊。还有云英，云英好，下班快乐，永祥来啦，看到了。七八月的狮子，有妖来啦，有妖。刘星，刘星是我们大前天中奖，不是前天中奖的听众啊。一会儿大家在评论区下方打落落大方啊。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一个人上节目，但是呢也不亏待大家。我今天一档节目我送两个，好不好？厉不厉害？我今天送两个名额啊，一个小时一个幸运听众，好不好？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首页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视频直播就 OK 了。大家去下载着啊。说个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吧，你说虽然说今天星期六吧，但是是个工作日啊。工作日呢，咱说点放假的事儿，好不好？说点后五一的事儿。因为刚刚过去这五一，有网友啊，就网上各种分享啥呢？就分享一件事，说这个五一假期买到的旅游纪念品，出去是玩了一趟，但是回来吧，带的东西就一种冰箱贴，有且只有冰箱贴，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冰箱贴。网友说了，买冰箱贴我是始于颜值，合于价格，久于热爱。想想这事儿确实也是啊，它轻巧好看，相对来说又没有那么贵。你看一个小小的冰箱贴，它承载的是一份浓缩的旅行记忆啊。当然了，可能也有朋友会说啊，那我喜欢的而且最近特别火的那些个冰箱贴，我看着一点儿也不便宜啊。确实，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那小小的冰箱贴的设计，包括材质，甚至它背后代表的一些含义，甚至它玩法什么的都在与时俱进啊。你说你看到那些很新颖的，长得特别好看的，它独一无二的，代表着你独家记忆的那种冰箱贴，你说你能忍住不买吗？小小冰箱贴虽小，但是它折射出了一些后边的变化，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这个冰箱贴它本身的变化，你看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个凤冠冰箱贴一年半就卖了超300万件，手工粘上的那珠子
是吧？然后上面挂上的坠珠，国博文创团队呢就把这个对于文物的敬畏感都做进到这些小工艺里面，就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还有咱身边的河北博物院上新了那个长信宫灯，大家这两天估计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啊，就是那种会发光的长信宫灯冰箱贴。而说了，只需要拿起刻有灯明福至这样的祝福语的一个小棒，像点燃一样，你靠近这个灯体，然后柔和的灯光就会慢慢的亮起来，然后许多的年轻人纷纷驻足体验。你驻足体验完了之后，你说你能不买吗？真的特别有创意，它这种交互感特别的好。还有呢，就是义乌啊，义乌提升供应链，快速响应的这些当下的这市场的需求量，这个能力啊，在售产品覆盖数万款不同的冰箱贴造型。说有的冰箱贴呢具有 NFC 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进场通信技术感应功能，就是说你把你的手机啊往那儿那么一碰，轻轻的一奶啊，这个回忆就在这个屏幕上给你重现出来了。你想想，这交互感真不错。我光看这几个字儿，我就觉得又感应又手机一碰，回忆就能在屏幕你眼前就重现了。你哪怕我现在我没法去那个地方了，但是我的手机上拿那个冰箱贴那么一照，哎呦，我当时在那玩的那些场景历历在目，一下就把你拉回到那个地方。说是有情绪价值的体验啊。再来说到就是现在年轻人消费的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变化。说过去这旅游纪念品啊，往往是因为去了所以买，今天的冰箱贴呢就成了什么呢？因为想买所以去了趟这个地方。所以就很多年轻人专程就赶往一座城市，就为了收集那一枚限定款的冰箱贴。这冰箱门就成了自己家个性的橱窗。说每一枚冰箱贴它都是一次我去过我喜欢的态度宣言。那当我看到网上有人发帖问说出去玩到底要不要买纪念品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值得拿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讨论讨论的啊。说正如有网友在多次旅游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事儿，就是在买这个不是冰箱贴了，就是在买纪念品的这个思路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他说啊，说最早呢是跟爸妈出去旅游，而且是跟团那种，不免发现什么呢，就买纪念品全都是导游带着去买的，质量一般还不得便宜，所以之后再出去玩啊，基本也就不买纪念品了，除非是那种看着哎就特别有特色的，哎就必须买不行了那种啊。后来自己再出去旅游，基本也都是贯彻这么个思路啊，觉得说那网上啥没有啊，那某宝上啥都能搜到，就算当时碰到挺喜欢的，下意识也会觉得说网上一搜也都有，没准还更便宜呢，所以当时也就不买了。但是再后来自己也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出门旅游这事儿吧，在当地买纪念品它也是旅游的一部分呢。所以即便你认为网上什么都能淘得到，但是等你旅游回来了，就问问大家，您真的会专门再去网上去找当时你想买的那个纪念品吗？你当时还能再找得到吗？让他这么一分析一分享，我觉得有道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所以就问问大家吧，就关于出门旅游您会不会买冰箱贴啊，除了冰箱贴你觉得还有什么纪念品特别值得购买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推荐推荐啊，对吧？因为你看就包括我自己吧，我自身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我要出去就玩一趟，说给回来同事啊亲朋好友啊带点什么纪念品，我能想到的比较有创意的也就是冰箱贴了。所以呢也问问大家啊，您买过哪种纪念品觉得哎呦特值挺好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留言帖下面去留言区下面去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一会儿也给大家抽奖。

哎，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因为听歌这个事儿吧，它是可分心情、可分时间、地点的呢。就是有一些歌嘛，得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那种场合下去听，那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就好比说刚才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啊，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在下班的路上，然后包括比如说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开车在路上听这首《日落大道》，贼有味儿。再好比说，大家开车在路上，突然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一下戳你心窝子里去的，一下就觉得，哎呦，这今天这话题说的可太对味儿了。为什么呢？那罗北刚才就说了，我的妈，太爱今天的话题了。为什么？随手就给我甩了一张自己家冰箱的这个照片。罗北，你现在是在下班的路上吗？还是今天在家歇着呢？顺手给我拍的呀，还是就是手机里边的存照啊？一说今天冰箱贴的这个话题，马上就把这个照片甩给我了。这个冰箱

双开门冰箱不错。啊，上面的这些冰箱贴也是各式各样的啊，有卡通人偶形象的，然后还有这个当地出去旅游的一些纪念的景点啊，包括建筑物啊什么的一些，然后包括当地的美食，是吧？大概看了一下啊，大概有这些。你也可以说一说冰箱贴代表了你去过哪儿的哪些足迹呢，是不是？多贝跟我分享一下啊。这个摄氏度这位朋友说了，出去旅游，我儿子买了好多冰箱贴，说要送给同学。回到家之后，我发现这些冰箱贴都太好看了，一个没舍得送，全自己留下了。嗯，这种心情我也特别能理解。真的，当时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就是在当地啊出去玩嘛，就可劲儿挑啊，精心挑啊。挑完了之后拿回家，说这个准备给谁，那个准备给谁，老后悔了。真的觉得自己精心挑的都可好看了，每一个都舍不得，但没办法呀，是吧？答应好给人的，还是要给的。你看一寸灰说了，说我会买冰箱贴，但是我得符合我的审美或者比较有特点才行。之前买过杜甫草堂的文创冰箱贴，45块钱一个，就是能翻开的那种，里面还带绝句呢，就感觉挺好玩的，就买了。一翻开就是一行白鹭上青天，就觉得挺有特色，就买了。水滴说了，哎，我买过敦煌莫高窟的飞天莲花冰箱贴，充电也是带发光的。哎呦，一亮起来特别的高端大气，也不太便宜，69块钱。但是我自己喜欢呀，哎。好，大家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啊。哎，怎么来找到视频直播？刚才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来问呢，说怎么看视频直播？在微信后台还在回复大橙子聊天室。是这样的啊，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您先下载好这个客户端，就是即时新闻 APP。即时河北简称的那个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然后呢，下载好了之后，在首页搜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间了啊。然后我们新下载的用户朋友们，记得把自己的这个 ID 名字啊先改一改，因为一会儿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一会儿我就会给大家来截图啊，截图这个截屏送奖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7:26，欢迎回来，一路畅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因为我刚才啊，确实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大家呼声现在非常高的吧，说再等等我们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让他们先给点时间，先去把自己的名字改一改，然后再抽奖，先猜歌。我说行嘞，得嘞，好嘞，那咱们就先猜歌吧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看到我先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一组新的这个声母啊。今天玩的还是看声母猜歌词，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能看到啊。来给大家念一念啊，其实猜出来第一行就 OK 了，知道是什么歌了就。第一行是摸一诗摸呢歌滋的，什么歌呢？摸一诗呢？不对，摸一诗摸。摸一诗摸呢歌滋的，对应的是哪一句歌词？我觉得挺简单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还可以，还可以啊，难度不高。摸一诗呢啊，摸一诗摸呢歌滋的，摸一是什么呢？然后第二行是呢的滋一的西乌，小小提示一下啊，这个啊，这四句，它是这首歌的开头，

就上来就唱。啊，我看到我心永恒这位朋友已经把这个歌词的文字打过来了啊，对的对的，是正确答案，我心永恒，你真棒，很厉害。但是如果你要是唱过来的话，那你就更完美了。啊，看到小薇啊，戴风之啊 ，IX 啊，妮妮啊，然后这个车之月呀、啊，哎，阳光下的冰啊，洛洛大方啊，小青啊，杨岭啊，圆圆呀，糯米啊，都在回复啊。我现在在等什么呢？我在等第一位唱过来的朋友，好吗？等待着大家的歌声。前底也是把这个文字打过来了，歌词的文字打过来了，没错。为什么不唱呢？等待大家的这个语音的同时啊，我再来分享一下海宝刚才的留言，说说冰箱贴嘛，出去玩不买冰箱贴嘛，说不仅买了国博的凤冠冰箱贴，还买了国博的凤冠首饰盒、音乐盒，自己拼的那种，好难拼哦。当时拼的时候就怀疑我当时为什么要买它呢，但是拼出来之后觉得真的太美了，绝了。拼完了之后那种成就感，哎呦，那种获得感，那简直了。好，有朋友已经发语音了啊，有朋友已经发语音了，这个我们来听听吧，听听全圆圆的语音，发了15秒，哎，这应该是唱歌呢吧，是吧？我们来听一下啊。

0: 真不错，也值得掌声。再听我心永恒。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好，那就唱了两句是吧。好，我们再来听听前笛。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嗯，也不错。 IX 说自己唱了十遍总感觉不对味儿，哦，唱了十遍呢。来听听这发了 十遍其中的一遍的20秒的音频。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跳牵挂。
0: 嗯，这不挺好吗？就是 IX 向来对自己这要求比较高啊。我们再来听风景这边读好。

0: 的心留个牵挂。
1: 也不错，发现今天啊，我们这个发送已经过来的女听众们，女生们唱的也都挺好的，而且都挺是那味儿的。再来听听《一路上有你》。
2: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自由的向往。后边我也不会了。
1: 没事，来一段鼓励的掌声。接下来我们来这个重磅有请出下一位选手，来听一听他的演唱。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哦耶耶耶耶。
1: 大家可以大胆猜一猜，这一位歌手是谁？好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来畅快的唱出大家今天的这个歌曲啊，展示一下自己响亮的歌喉，在今天

虽然是个星期六的下班路上，我是思达，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稍后过一会儿，我们就在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把今天的第一份奖品抽出来。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承德的东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也见到十一号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是有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可达八级。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晴天，十七到三十一度，偏西风一到二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啊，说适度的聊八卦能更健康。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试过跟朋友吐槽完某个人某件事，你的心情一下就舒畅了。这个事儿吧，它是有研究的。科学研究分析过，认为说聊八卦确实对社交有什么样的好处啊？说人们在聊八卦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内啡肽的东西，就可以缓解你的焦虑。这个道理就跟吃巧克力给你带来的快乐感是差不多的。而且呢，当朋友站在你身边跟你说话的时候，也会刺激到你的副交感神经，让你的心率放缓放慢，情绪呢自然也就跟着平稳下来了。所以说聊八卦不是闲的，是给自己开了一剂不用花钱的情绪处方，下一次聊八卦尽管放心聊。天气很晴，当然能够给人带来心情愉悦的不只是聊八卦这件事儿啊，可能呢送上一个代表你心意的一个小礼物啊，或者一个纪念品呀，都能给对方带来一种很愉悦的心情。尤其是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比如说你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再过几天呢就是520521，所以五月份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啊。给妈妈给另一半的礼物，我们的乐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都说包治百病啊！今天带来国际奢侈品牌 Coach 的包包，让妈妈让媳妇儿每天出门拎上都会有好心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每一只都特别的耐背耐看，价格只要559元起。另外一定要跟大家说明，就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就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买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男士想给自己媳妇儿、想给自己的妈妈来买包啊，但是一看我们这个链接里边，我的妈，这么多款，我不太会挑怎么办？没事，我们来跟您分析分析啊。首先，如果要给妈妈买的话呢，哎，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是一个棕色老花的水桶包，特别精致优雅，而且特别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为什么？因为它大呀，它能装好多东西呀，直接冲这个托特包绝对没错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个护肤品啦什么的啊，带水呀、带雨伞啊，通通都能装得下。还有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咱买给自己也行啊。如果您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啊、出门啊、出差啊都能背，解放双手，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您去看看样子啊，看着哪个喜欢呢，咱们就可以来考虑下单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很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啊，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库存不多了，因为我们已经买了一天了，所以大家可以看，赶紧去看款式，你喜欢的那款还有没有啊？同样您回复给力呢，还有我们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做溯源直播的时候，在直播间当时就卖爆的一款珍珠项链，是加白丽满天星项链，特别好看。今天厂家呢只能调货补充100条了，卖完就没有了。就为什么这款卖得这么好，首先它这个品质特别好，5到6毫米的晶圆尺寸，颗颗莹润饱满。还有就是款式啊，就比那种整串的串珠戴着会更显年轻时尚，比这种单颗的珍珠吊坠啊戴着会更显贵气，妈妈戴上显着优雅年轻，咱自己戴上更显得时尚灵动。工厂源头价只要399就可以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Yes is hit music。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啊，刚刚我们刚刚最新出炉的一位幸运听众已经赢得了我们大橙子定制文创周边毛毡包。要恭喜的是永祥这位朋友，真厉害，永祥。为什么说厉害呢？我特别要感慨一下，因为刚才大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评论区，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在这个打这个我们的口令嘛，啊，大家在打口令，都在评论。然后呢，我就是随机截屏，一开始呢打的大家比较发的都比较猛烈，非常快速度，但是一截呢，我们一般是截屏幕最下方的那个用户朋友，结果呢当时有点糊，后来呢大家就说了，那既然这样的话看不太清用户名，再重新再截一下。我行啊，我说再重新截一下，我当时看的有点模糊，像是永祥的名字。结果我说要不然给永祥吧，后来大家说，要么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那个什么，既然不太确定到底是谁，咱们就再截一次。好，我再截，结果这一遍清楚了，又是永祥，真太厉害了。这样，我今天虽然说我一个人上节目，但是我已经允诺大家了，今天收听我们一路畅听的朋友们啊，刚才这个时间段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继续给大家送奖品。说好的今天抽两个幸运听众的啊，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还继续拿出手机来，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下载到手机上之后呢，首页里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间了。一会儿我们就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大家在评论区，哎，给我们来留言，一会儿我就还继续来截。

次呢是237.6万场，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0.23%和2%。那根据了解呢，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止到五一档呢，已经是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而全年的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也相信在这一波的措施的带动之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电影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呢？您看的是哪部电影呢？再来说到的一个健康生活提示吧，说其实麻辣烫啊是很适合大家在减脂期吃的。说麻辣烫主要是靠烫煮这样的制作方法而成的，比起那种炸呀炒呀的，能够减少油脂摄入，这对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是非常有益处的。当然这个减脂期吃麻辣烫的前提是选对食材。主食呢和蔬菜还有蛋白质类的食物的这个比例啊是1:2:1，主食是一，蔬菜是二，蛋白质类的食物是1:2:1啊。然后其中主食最好是选粗粮来搭配，比如说什么呀，荞麦面啊，这个蔬菜当中有2/3的是绿叶菜，1/3呢得有是点菌菇类的，然后菌菇类的，还有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当中有一半得是豆制品，比如说豆腐啊、豆皮儿啊等等，另一半呢是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鸡胸肉、瘦肉片、鱼片等等。那么调料也建议用芝麻酱来代替香油，这样有助于增加钙的摄入量。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

0: 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推动更多创新应用场景落地，日前2026年度河北省重大科技支撑计划创新应用场景项目申报启动，申报人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申报，网络申报时间截至到5月13号的17点。保定市顺平县2026年第二批次事业单位选调工作人员69名，即日起至5月12号报名，详询保定市顺平县人民政府官网。520马上就要来了，这一天呢，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那么目前呢，包括广州、深圳、无锡、成都等多地的520当天登记结婚预约已经满了。五一假期成为新车型的销售窗口期，问界 M6、新一代小米速七，还有比亚迪大唐 EV 等新车型都收获了可观的订单量。昨天晚上到22点，售价5999元的泡泡玛特冰箱再次上线预售，并且是迅速售罄了。那根据了解呢，下一次的预售时间是6月10号。英特尔公司近日表示，已经和苹果达成初步协议，将为后者设备制造部分芯片。那么根据了解呢，两家公司已经谈判1年多的时间，目前仍不清楚英特尔将为哪些苹果产品制造芯片。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中央气象台预计啊，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那么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摄氏度，所以炎热感是很强的，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啊。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周六晚上的18:03，当然今天是个周六啊，但是今天是个工作日。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如果是在下班的路上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找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首页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呢，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可以来互动留言聊天，说一下下班快乐，下班打卡。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一会儿还要再给大家来抽一波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啊。每天我们会送出大橙子文创周边毛毡包，定制的哦，特别定制款，上面会印有我们大橙子组合的这个形象 logo 啊。品质还是应该会很在线的，它是那种还有质感那种硬挺一点的那种小包啊。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视频直播间来继续互动啊，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第二个时间段的抽奖马上就要开始喽。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现在是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哎，就可以一会儿参与到抽奖的啦环节，当然也可以来互动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第二时间段的互动话题什么呢？我说最近啊，看到有人感慨说，对于中年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唯独发福轻而易举。这话真的是既现实又扎心啊。之前呢，还看到社交平台上有关于中年男人的解压方式的讨论，说发现啊，他们的终极避难所是钓鱼的鱼塘，而中年女性呢，她们也有自己的迪士尼，说可以去 KTV 尽情的高歌释放压力，在洗浴中心的大池子里泡一泡，洗去一身的疲惫，即便到公园里什么都不做，我就在那儿待个20分钟，哎，也能完成精神快出。甚至啊，有人会为了享受自己独处的时刻，出去就找一个舒服安静点的酒店好好睡一觉。或许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这上面说到的这些场景啊，描述的画面啊，可能自己随时都能体会一下，但是对于已经成了家当了妈妈们的这个中年女性朋友们，这样的日常可能是一种奢望。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啊，很多女性朋友的时间就被切成了无数的碎片，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哄睡，给孩子做饭，长大之后呢还得辅导作业，接孩子上下学，24小时不停歇，轮轴转啊。为什么说24小时呢？因为我们平时还得上班啊，对吧？下班了以后回到家，看见满屋的家务活，妈妈们更是没招了。说有一项这个调查报告，这是2025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里面就说了，有36%的职场妈妈每天啊，光是做家务就得搭进去至少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听到身边的有这个当妈妈的这个女士朋友们会经常半开玩笑的说什么，就有时候吧，感觉上班比在家里轻松。是真的，真的是这样，有这种真实的体会才会这种开玩笑的话这样说出来。但当然了，上面说到的可能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就一定也会有很多的母亲乐在其中啊，对吧？看着自己精心照顾的这个家一天天在变好，看着自己无微不至的养育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成人，谁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呢？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看啊，这个时间节点，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今天我也不问大家自己给妈妈准备了什么礼物，我问什么呢？我问大家啊，您知道自己妈妈平时最需要什么吗？她平时最喜欢什么吗？也问一问每一位做母亲的您，您自己最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节呢？您平时又是怎么样让自己在忙碌之余得到一些片刻的放松呢？您的放松方式是什么呢？都欢迎大家啊，随时的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进入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下方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一会儿我们要抽奖了哦，来吧，来听到 Beyond 的这一首《真的爱你》，也祝所有全天下的女性们、母亲们节日快乐。大家都辛苦了。

楼上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呢，他说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话，如果你实在不知道送妈妈什么礼物好，那就送妈妈一天的清静，记得把爸爸也带走。我知道你这是学了一个段子啊。段子呢，在大家这个博大家一乐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要想一想背后反映的一些问题。确实妈妈很不容易，很辛苦啊，平时照顾家里边的老老小小，然后呢在职场上还要独当一面，所以明天是母亲节，大家有没有想跟妈妈说的话呢？或者是作为母亲，作为一个女性，我们自己如果明天要是过母亲节的话，你是最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节，最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节，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还有就是大家平时是怎么样让自己在忙碌之余得到放松的呢？你让自己就是得到放松，得到轻松愉悦的那种方式是什么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爱网购的鱼说了，说每年过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这些特别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的时候，我老公就会问我你想要什么礼物，我就一个愿望，就想彻底的放一天假，没有家务，没有孩子打扰，就一个人单独待着。明天母亲节也是如此，我想一个人去放空，不被任何人打扰。来 Jessica 说了，35岁算不算中年当妈？我觉得不算吧，我们是正当年啊。他说不行，只在酒店待着完全不行，待着就是玩手机，其实也根本没休息到，我要户外，我要去到户外去撒花的那种，反正就是要远离电子产品。这也确实是啊，如果要是只是到自己去到一个地方去自己待着，但是呢我们还脱离不了这些电子产品，脱离不了手机啊什么的，可能还是会被这些电子啊什么电子产品啊什么信息啊去裹

写着啊，确实得不到真正的片刻放松，有道理啊。琪说了，我觉得带娃就是累病快乐着呀。你看，当娃长大了，比如说上了学了，读了初中了什么的啊，当你去哪儿娃都不缠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有失落感了。你或许还会后悔呢，当初怎么没能多陪陪孩子呢？确实是啊，这样的说法我也很认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我们的这个河边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互动留言，当然也可以来随时找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然后在首页搜索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面来随时留言来互动。另外呢，一会儿我们要开启第二轮的抽奖喽，来听到孙俪《感知成长的神奇》。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Let's go，Let's go。
6: 周六工作日傍晚的18:2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呢，我已经做好了新一轮的这个看声母猜歌词的这个游戏了。声母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一轮更新的这一组声母它对应的是哪一句歌词呢。哇，太简单了，我觉得这一组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喽。知道是哪首歌对应的哪句歌词的话，大家就可以发送语音唱过来，发送语音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第一行是 T 啊，不是 T， 对不起，我错了，上来就 T。 T M M D H B R T S S。 第二行是 C K K Z D C N B H T， 很简单，很简单。其实把前面这一二三四五五个声母猜出来就行了。T M M D H， 大家知道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唱了啊。发送语音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这样，我先来插播一首歌曲。听到这个幸福洋溢快乐的这个歌啊，旋律就知道我们今天又有朋友过生日了。刚才呢，张张说了，思达，今天我生日，能放首生日快乐歌祝福一下吗？当然没问题，生日快乐。笑容

0: 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都能幸福永远，生日快乐，天天开心，万事如意。好啦，我们现在在给大家放生日快乐歌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已经发来自己的这个语音了，我就特别特别有一点点的小担忧啊，就是我这放着生日快乐歌，大家要是唱过来的话，背景音乐都是生日快乐歌，可怎么办呀？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我们来听一听吧，哈，这样啊，我们来听一听。这张张已经收到了啊，能听到就好了。好，那我就换电乐了啊，这张张啊，来听听总观效应，来听一听他的唱。
1: 亲妈妈的歌
0: 哎，这还是个合唱呢，哎，不错不错，来听听君。
1: 君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再来听听疯子。

0: 鼓掌鼓掌。听听宋宝强。
1: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听妈妈的话，一起长大。
0: 还有一点你自己的小创作在里面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啊。 Seven more 再来听一下。

0: 好听啊。苏木，苏木来听一下。
1: 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嗯，也不错，就是声音有一点小啊。家业，这干什么呢？这是啊，你来听听冰城。

嗯，也不错，真是应了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包括我们的微信后台感慨呢，说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唱歌都这么好听吗？来吧，我们来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这里是 FM。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好的啊，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实时的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我们看到现在和平西路还是高架上，过了中华北大街西向东方向呢是有一节的拥堵啊，但是啊过了建设北大街之后，哎就好走一些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是和平东路啊，东向西方向在体育北大街交叉口这一块一直是堵过了广安大街，但是再过了建设北大街之后就好走了。另外看到呢，还有一场节的堵点是出现在东二环上，这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玉华路这儿就开始出现一节拥堵啊，一直是往北走，堵过了和平东路啊，这是快拐到北二环之后才有所缓解。大家此时此刻现在出行在哪儿呢？您那里好走不好走啊？需要播报的路况啊，给更多的朋友导导航呀，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另外看到这个体育南大街，现在南北双向拥堵的点是跟在这个环路交叉口这一块，另外在环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过了体育南大街万达广场商圈附近，一直是堵过了翟营南大街，再往东走过了塘沽南大街就好走一些了。

0: 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是母亲节，而且呢，再过几天还有特殊的日子，就是520和521。所以呢，给妈妈、给另一半准备的礼物啊，我们的乐昌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今天我们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我们让妈妈、让媳妇儿每天出门背上啊、拎上都会有好的心情。大家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多个款式啊，有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什么托特包啊、马鞍包啊，啊款式是非常多的，每一只呢都是经典又耐看，但是价格也非常的合适，559块钱起就可以买到大牌 Coach 包包。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明，就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啊，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所以大家放心购买。因为款式比较多，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给妈妈买的话，就是推荐您买那个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精致优雅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能带很多东西，特别实用啊。如果喜欢平时背大包啊，拿着东西比较多的朋友，你就直接冲它，绝对没错。上班通勤呐、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啦，带个水杯啦什么的，装个雨伞都可以。那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您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啊，咱们可以试试那个菱格酒神包，特别小的一只啊，没有那么小啊，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是那乐昌城您去看一看，我这给您介绍着，然后您对比着看一看都是什么样子，就能对上号了啊。就是不是那么大，相比托特包啊，它是比较小的一只，就是酒神包啊，精英女性的标配啊。还有就是皮质双肩包，我们上班了出差了都能背，很实用。还有就是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清新，很好看。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我们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啊！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库存不多，大家先买可以先挑挑款式啊。同样您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我们在这个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做溯源直播的时候卖爆的一款珍珠项链，天使之泪的加白丽满天星项链。今天的厂家是只给大家就调货补充了100条，因为我们从早上就开始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卖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100条了啊，因为今天就是真的卖完就没有了。而且呢，这一款为什么卖得这么好，首先它品质在线啊，珍珠的品质特别好，5到6毫米的晶圆尺寸，颗颗莹润饱满，还有就是款式比整串的这种珠串带着更显年轻，比单颗的珍珠吊坠显得更贵气，对妈妈戴上很优雅年轻，咱自己戴上更时尚灵动。工厂源头价只要399就可以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让漫天星辰戴在你的脖子上。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一路上听头条看得见，今天要给大家来关注的头条什么呢？520马上就要来了啊！这一天呢，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啊。目前呢，多地的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说约满了。那根据广州日报说了，截至到5月8号14点，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看到呢，5月20号当天，说广州的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仅均为零啊，就是都约没了。那根据深圳特区报5月7号的消息，目前呢，深圳各区婚登处啊，在5月20号也都已经约满了。截止到4月30号，无锡多个婚姻登记点5月20号的线上预约也已经全部约满。不过民政部门表示啊，说即使线上预约满了啊，新人呢也是可以选择在当天前往现场直接办理的。然后呢，看到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就是表示抢不到号啊，然后纷纷留言交换这个预约抢号的心得。有网友说了，说这个没有预约成功可以现场取号吗？然后官方啊，可是有一个这个回复的，说可以到婚姻登记机关现场取号轮候。那在办理完已经预约的登记之后呢，按到场的先后顺序来办理。但是呢，这个也是一定要早去的，而且热门日期可能会不开放现场取号，可以提前几天，咱们打个电话到对应的登记处，咱们问一下那天还放不放号啊，就是现场取号行不行啊？还有朋友说了，说电脑比较好约，早上8:07约到的，还发了个截图。另外说到这个婚姻登记这块了，说不需要户口本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材料呢不能少。从2025年的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那么婚姻登记地域的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了，这个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都能通办。那么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旅游即可就地结婚。所以不少城市景区打造了这个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婚登和文旅这样的一个赛道，婚登加文旅。申请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呢，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这个是需要带到现场的。说到婚姻登记的日子，520，好像521那天登记的也不少，还有527那天登记的也不少。不知道大家啊，当时婚姻登记跟您的另一半那天选择的日子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呢？有没有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呢？为什么选择那一天去进行结婚登记呢？也都可以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18:56。今天虽然是个周六啊，但是一个工作日。明天大家终于可以好好歇一歇了，而且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母亲节啊。那最后呢，再次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啊！也希望大家可能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幸福美满，咱天天就跟像过节一样的幸福啊！当然，在辛苦照顾家人的同时，我们记得也一定要悦己，好不好？今天一路畅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再见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保定市唐县2026年公开选聘高中教师15名，5月11号到5月15号报名。报名咨询电话是0312-6421-733。近日，济南大学网站发布了2026年专业调整情况。2026年获批新增量子信息科学、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两个专业，撤销了编辑出版学以及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电子商务以及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等5个专业。网信中国昨天发布消息，说到生活服务类的平台算法治理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美团、淘宝、滴滴等重点平台已经完成了多项的算法优化调整，其中美团是取消了超时罚时，以及滴滴出行司机24小时内累计在线服务超过10个小时强制下线休息6个小时。近日，整条街因为恶意退货太多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冲上了热搜，那多方呼吁平台应该完善相关的规则，建立用户信用评价的单位，精准识别恶意退货的行为，平衡买卖双方的权益，避免无辜消费者被连坐。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定档5月10号登陆 CCTV 一黄金档，该剧集结了张艺谋监制、王菲献唱主题曲、茅盾文学奖改编三重光环，以秦腔名伶半生福的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承来展现时代的变迁。伦敦世乒赛半决赛安排出炉，北京时间的今天19:30，国乒女团将会对阵罗马尼亚的女团。那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30，中国男团将会对阵法国男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到38度，炎热感会提升。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学习没有兴趣应该怎么办呢？那其实说到了孩子为什么对学习不感兴趣，又应该怎么办？之前呢，我们也请过多位专家给大家来进行过一番汇总。那其实呢，第一，可能造就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就是因为孩子呢可能挫败感太多。比如说很多的家长会认为孩子就是贪玩、偷懒、忘记、丢三落四，或者是跟这个老师啊、同学有矛盾就不想学习，或者是孩子谈恋爱啊、沉迷手机、网络，种种原因，总之就是学习态度不好。其实呢，会引起学习不感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学习当中得不到成就感，也就是我们说到他可能往往都是挫败感。那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生命本来就是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如果在学习过程当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那很多的家长呢又会因为孩子没有学好就会斥责孩子，甚至贬低孩子，那孩子不会本身就很难过了，你每次还在打击他，那可能还会言语挖苦他，那他就真的就会有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那我们在家庭当中的对策呢，就是当孩子回来跟你说我不要啊，我不会做的时候，你别急于认为孩子是太贪玩或者是偷懒，也别急于宽慰他，而是要了解孩子遇到什么困难，那要共情于他，并且呢根据孩子的实际发挥水平给他来搭建阶梯，帮他做到啊这种克服困难，然后让他获得能量。第二呢，就是成就感太少了啊。可以说呢，一个人的成就感在哪儿，他的热情就会在哪儿。那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帮助同学获得老师的表扬或者是小红花，他就更加乐于积极助人。那成年人呢，在工作当中完成一个有挑战性的任务，获得了领导或者同事的认可，得到奖金，他也会备受鼓舞哈。那内在的成就感呢，就是一个人做事的最大动力来源。那很多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一直缺少这种成就感，比如说他克服了一些学习困难之后，不光没有得到肯定，反而是负面的反馈，甚至是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他的学习成就感就会消失。同时呢，家庭这个方面的对策就是成就感的培养的核心就是让孩子发现困难的能力，然后慢慢学会解决的能力。所以说到这儿，您是怎么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一起来聊一聊。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讲到了啊，关于低年龄段的孩子啊，为什么会对学习不感兴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两点啊，一个呢是说到了孩子可能挫败感太多，第二个呢就是成就感太少了。那这样的话呢，孩子可能学习就没有什么动力。还有呢，就是孩子对于自己的认知能力不足。那比如说同样的知识或者是学习，开始呢可能觉得可以学会的啊，但是学习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很困难啊，就会自我否定和怀疑，甚至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呢，我们在给鼓励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总是拿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做比较，类似于说你看人谁谁谁，对吧？然后呢去这样的话挑剔他的不足，因为时间长的话，孩子会非常非常容易自卑的。需要父母呢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天赋和能力，然后呢让他有一个自己的提升空间。那对于错误和失败有着错误的理解，因为有的孩子啊，他的能力是在试错过程当中成长的，而现实过程当中呢，有多数的家长和老师是不太容易允许孩子失败的。那每一次孩子在学习上出现了错误或者失败，就会特别紧张。那这种形式当中啊，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小心，更加的谨慎，生怕出一点点差错。那长此以往，他的焦虑状态就会特别严重，而且会产生这种抗拒心理。那家长有什么样的对策呢？第一呢，就是父母首先要把错误看成是学习的很好的机会，而不是觉得它是一个洪水猛兽啊。如果呢，把这个错误看作一个很糟糕的事情，那么父母在情绪上就很容易产生不满啊、生气啊、沮丧啊等等。那这些负面情绪呢，表现到行为上，就是苛责啊、挑剔啊、不容忍啊等等的。那从错误当中就会习得性的恐惧、懦弱还有无助，所以就无疑啊会去让孩子有一种不会处理错误的习惯。第二呢，就是共鸣孩子的情绪啊，保持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比如说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那孩子自己呢可能会充满了恐惧，害怕被批评，害怕可能会面临的惩罚。那如果父母理解、宽容或者支持的话，那孩子呢原先的恐惧就会得到缓解，那心理上呢也会相对的放松一些啊。那不要让这个错误成为这个孩子啊就是成长路上的绊脚石，而应该让他成为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同时我们应该专注错误本身啊，理解和去缓解这个错误问题。其实犯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嘛，我们要及时止损就是了。那它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千万不要因为他犯错了就把他呢当成这种洪水猛兽。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正视错误，让他继续承认自己是个好孩子，坚定不移地向前走。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小年龄阶段的同学啊，在学习方面没有兴趣怎么办？那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几方面的原因，那还有呢，就可能是缺乏自信啊，还有就是内在动机。因为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过马斯洛需求人格，就说到呢，人在有这种最高需求的时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很多孩子缺乏自信，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生活当中缺少尊重、关注和鼓励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老师在处理和孩子学习之间的问题，那始终会停留在行为层面，比如说好好写作业啊，按时上课啊，而不是传递一个你是一个守时的人，你是一个懂得自我管理的人这样的信念。所以家长朋友们，让我们呢想让孩子有更良好的内在动机，就首先要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已经被接纳了、被尊重了，其次呢是让孩子的行为啊就得到自己的认可，让孩子有自主性。那如果完成不了，要能够接受和承担相关的责任。那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让孩子感受到胜任感。哎，做好这三点呢，孩子原来依赖外部动机，慢慢的就会转成自动自发的内在动机。当然，内在动机虽然作用非常的缓慢，但是呢，也是一个最为长久有效的事情。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说到孩子啊，让他怎么样更加有兴趣的去学习，我们要给大家几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呢，咱们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啊，激发他寻求知识的这种能量和他的欲望。因为好奇心呢，是一切兴趣的源泉嘛。那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探索，都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而进行的。那对于孩子来说呢？

那外面的世界更是处处充满着新奇，值得去探索。那比如说钟表为什么能够倒计时啊，那电子表啊为什么会把这个数字转化为能量啊，那秋天为什么会落叶呢？其实这些都是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的。那对此呢，家长不要忽视和否定孩子的学习和探索能力，应该为他精心的呵护，努力用孩子的眼光去探索这个世界。那另外呢，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呀、动物园呀、博物馆呀，去引导他去观察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风土人情、市井百态，帮助孩子对于世界保持一份好奇。那在孩子学习之余呢，家长还可以指导孩子参加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让孩子自己收集各种各样的种子，那做种子发芽实验，那栽种花盆里的花，然后去饲养小动物。孩子们的兴趣广泛了，知识面扩大了，那自然呢就会迁移到学习上来，还能够加强他的学习动能。其实我们说让孩子体验到成功的快乐，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啊，所以这种成就感就是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那首先呢，我们家长应该多多表扬他啊，鼓励他，使孩子体验到完成学业任务的喜悦。那其次呢，要求不要太高，哎，不要太难，难度适中就好了，让孩子呢在学习当中尝到甜头。那如果说给孩子提高要求啊，那如果孩子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话，其实他真的就没有办法提，就是感受到那个成就，他就不快乐，不快乐呢，他就不喜欢干这件事情，不感兴趣这件事情，慢慢就会心生倦怠。那第三呢，就是让孩子做小老师啊，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啊，家长不妨去屈尊啊，做学生，让孩子呢出题去考考自己，或者呢做一份试卷，让自己啊去做好，然后交给孩子去批改。那比如说我们在做试卷的时候，可以故意答错几道题啊，让孩子来批改，这样他的兴趣就更浓了。所以咱们不仅啊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啊，其实也是让孩子呢能够扬长补短，让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翁。同时呢，我们应该及时帮助孩子克服学习困难啊，因为呢学习困难对于孩子是这种不感兴趣的话，那家长呢需要耐心的帮助孩子找到学习困难的原因，帮助孩子掌握科学的学习办法。那有的孩子呢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课后呢作业就不会做，那家长呢讲了几遍孩子都不懂，那家长往往就没有耐心和信心了，那说孩子不用心、没有希望之类的，严重的还要打骂孩子。那对于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那家长更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轻易的放弃或者怀疑孩子的心智或者智力问题啊，及时的去帮助孩子克服学习困难，这是保持孩子学习兴趣吧，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我们也会随时为您作答。

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来的依然动听。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的各位爸爸妈妈们，教育呢不是灌满一桶水，它是点燃一把火。所以真正的教育不是单纯的给孩子灌输知识，而是要激发他对于学习的兴趣，对于知识的渴望，让孩子爱上学习。那只有这样呢，孩子们才会自主的去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获得巨大的乐趣。那在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承德的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那么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伍佰的一首《泪桥》啊，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泪桥》呢，之所以让人听到泪目，原因在于他用极简的歌词和澎湃的旋律，精准地击中了爱而不得却无力挽回的情感共鸣。伍佰的情歌呢，总有一种独特的浪漫在，似乎很难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在不在》，爱过你的人还在不在？我们特别努力地想要留住一段时光，终究还是要面对它会渐渐流逝的事实，所以感慨在所难免。不如换一种心态去看待失去吧，它的到来就是让我们看见生命更完整的样貌。张信哲用温暖的唱腔将我们的心伤包裹起来，看似简单的歌词道出的却是我们心底对情感的珍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孟慧圆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又到凤凰花开的毕业季哈，凤凰花鲜艳的颜色稀释了离别的感伤，在我们的心里定格了最灿烂的青春。孟慧圆与房东的猫的版本呢，在编曲上保留了原曲的抒情基调，同时呢又融入了更清新的民谣风，突出了青春离别的氛围。他们的合唱被网友称为送给毕业学子的仪式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苏有朋这首《珍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林雨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再见》。安静的初夏需要一首安静的小情歌，这首《再见》呢是林雨中谱写的歌，它并不是讲离别，而是写满了对重逢的期待。旋律呢就如同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在喧嚣中静静诉说着心事。林雨中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缓缓响起，诉说着关于缘分的美丽故事。旋律的起伏恰到好处，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来自于林雨中，再见。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7: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失落沙洲》，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这一句核心句哈，真的是反复的叩问心灵，精准的表达了在遗憾中学会勇敢的情感转折。这首《失落沙洲》呢，确实是在唱失去，但是在层层递进的旋律当中，我们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孤独与成长的矛盾，既是告别，也是自我重建的开始。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其实不想走》。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

周华健的演唱会哈，有很多周华健的粉丝在北京哈看了他的演唱会哈，又是一场非常美好的欢乐的相聚哈。每一次其实我们在音乐当中的相聚都能够集聚呢更多更多的力量哈，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每一次回想起来内心都充满温暖的感动。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其实不想走》。周华健的声音最大的特点就是朴素真诚，没有刻意炫技，只是用最诚恳的方式把歌词里的情感一点点地揉进旋律里。当《其实不想走》的旋律响起，就好像又一次推开了回忆的大门，我们就会和珍藏多年的美好回忆再度相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万芳，心不了情。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3: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024气象播报。
4: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呢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0: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1024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礼物哈。那么得到与失去真的是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礼物。当年呢，梁咏琪在经历了失恋苦痛之后开启了一段旅行，经朋友介绍呢，她遇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坦言很感谢爱人教会了她如何去享受人生，远离焦虑。可能你正经历过自己的那样的一种挣扎，很难自拔哈，但是请相信日子会接着往下走，不要沮丧，因为总会找到出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4: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郑秀文的一首《终身美丽》。在这封写给每一位女性的信中，郑秀文呢用歌声鼓励大家，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他人来定义。她的唱腔里有一种温柔且坚定的力量，像午后的阳光，不刺眼，但却能够照亮心底的愁绪。岁月当然可以带走年轻的容颜，但却带不走一个女人的韧性与光芒。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这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鸽子》哈，《鸽子》这首歌呢，也是杨宗纬的出道早期的作品。区别于苦情歌，他在这首歌的表达之中呢，唱腔明亮开阔，他将自己比作鸽子，在音乐的天空中，因歌迷的陪伴而不再孤单。这是一首充满爱与欢乐的歌，能够感受到心被温暖的光芒所包裹。只要你一直心怀希望，放下伤心的过去，珍惜当下的时光，就一定可以等到更好的未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来自于杨千嬅《微笑》。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一词在法文中意为圆圈，回旋曲的音乐特点为朝气蓬勃，具备灵便活泼的速度。在回旋曲中，主要部分起码要反复三次以上，所以新的插步起码要两个。19世纪后，这种乐曲形式发展为组曲性的圆舞曲。作为独立乐曲或套曲乐章，回旋曲的活泼结构适合表现欢乐场景，比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致爱丽丝采用回旋曲式写成，结构是 ABACA 的形式， A 为整首小品的叠部， BC 两部分则为两个插部，叠部前后出现三次，成为这首乐曲的基本主题，生动描绘出女主人公温柔美丽的形象，又在旋律间诉说贝多芬对这位姑娘的深情。贝多芬曾教过一名女学生叫特雷泽·马尔法蒂，1867年德国音乐家诺尔在特雷泽的遗物中发现这首乐曲的手稿，但在出版时误将标题写为了致爱丽丝，此后致爱丽丝这一名称广为流传。致爱丽丝是深受乐迷喜爱的钢琴曲，虽然它是演奏时间只有三分多钟的小品，但却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的一个浓缩体，渗透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

0: 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2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老歌本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刘若英，这首歌叫做《光》。好久没有跟你分享这首歌了哈，又想起了很多年前唱这首歌时的心境。有些人，有些回忆，在我们心里就是光一般的存在，不论是穿越云雾的那束阳光，还是伴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星光，想起它，总觉得遗憾都可以是温暖的。这就是我钟爱这首《光》的理由。比起副歌呢，更爱这首歌的主歌。想问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当人还涨潮，又退潮几次？刘若英，《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了毕业季哈，即使站在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和青春告别，但是在心里却默默地为他留了一个位置。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里，对心理活动的描写是非常的细致的，或许那也曾是你内心最真实的写照。那个时候互相嫌弃的友情，没有说出口的喜欢，都被我们好好的放在了回忆里。多年之后再回味，更多了一份知足和感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五月天这首《知足》。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知足》。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呢？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哈，想要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却要经历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允许并接纳破碎的发生，然后再勇敢地放下一段很真实的情感，你会发现你的心又打开了一扇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戴佩妮，多么想念你。我觉得这首歌里把每一寸想念唱得都如丝一般啊。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一首《往事随风》。到了北京时间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空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可以互动，抖音的视频直播，对，此刻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孟同学视频的直播，来这里可以聊天听歌互动分享心情。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夜晚入睡之前呢，在心里就反复的琢磨，有的时候琢磨白天的那句话是不是没有说出口就好了，或者说那件事儿没有去做就好了。然而这些如果当初真的会让你越来越睡不着。所以说今晚我们的星光主题就是，越过越好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懂得呢，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跟过往较劲儿，然后给一点点时间，往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我们不妨向前看，人生的这本书啊，翻过这一页才能书写下一个篇章。欢迎大家的关注，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如果还没有睡觉的话，我们来聊聊天，相互的陪伴吧。许美静，遗憾。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直播间话，一生有你。晚上10:1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们的视频直播，很多人说哇，这声音真好啊，终于看到活的了，是吗？可以在抖音的视频直播直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点赞。微信上名叫佳坤说，想点一首邓紫棋的《光年之外》，送给那些像我一样奔赴梦想的追光的人。他说我是初三的中学生，送给那些学生梦吧，这次月考考了70多，还有10天二模考试了，加油，给自己鼓励。嗯，那就听着广播赶紧来背几个单词，希望下次有突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是要说越过越好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翻篇儿。人生呢，难免有遗憾，反复的咀嚼已经发生的事，真的沉浸在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当中，那真的就像是内耗难受。所以说能把日子过好，那就是试过翻篇儿。他们懂得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跟过往较劲儿，给时间一点时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宣告，好妹妹，往事只能回味。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很多老朋友，像我们的婉婉、虎龙威武呀、冰打铁等等，说十几年前就听着星光慢摇吧，那个时候的有一段时光就是晚上和平音乐广播陪伴着大家。欢迎各位可以来这里面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很多人提到了老前辈，像成龙老师、明媛姐、媛媛姐，他们都在我们不同的节目段，也欢迎各位来怀旧，是吗？这样深夜的时候会思绪会多一些。很多时候呢，摆在我们眼前无非两种事儿，两件事，就是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啊。人生三万天，遗憾多一天，快乐就少一天。所以说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努力的去拼吧，争取是不留一些新的遗憾，对于不能改变的，那就接受吧，放下。往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所以我们就向前看，所以说往事只能回味嘛。继续好歌，蔡健雅越来越不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克群为你写诗。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的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所以说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懂得翻篇儿。10:36，孙燕姿开始懂了，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来了很多老朋友，欢迎大家。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J 孟勇。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听到李健《传奇》，10:47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人生这本书呢，真的是翻过这一页才能读下一个章。与其让自己深陷到一些不能自拔、不好的困境当中，真的可以走出来，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依然好歌陪伴各位，那英愿赌服输。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后来》。晚上的11:05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是要说的，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他们呢，从不沉溺于遗憾与内耗，他们明白人生的本来就有得失吧。不纠结已经发生的错事，不反复咀嚼他人的伤害，遇到挫折不自我否定，遇到烂人不纠缠拉扯，快速的消化负面情绪，这样的话就能轻装上阵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小黄旗，你是我的眼。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汪峰存在。越过越好的人呢，懂得一个交际的分寸感，待人真诚善良，但是有底线的，不要讨好他人啊，不用消耗自己，懂得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负能量的人群，尤其有一些虚伪的社交啊，主动靠近的，要我们要主动靠近那些积极的、正向的、同频共振的伙伴。今晚的新闻主题是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王婉之，我真的受伤了。

0: 么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邓丽君爱的真言，晚上的11:33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越过越好的人的共同特点，其实他们始终保持着那个成长的意识，就是不躺平，不摆烂，懂得投资自己，不管是提升专业能力呢，打磨认知思维等等。其实持续的积累微小的进步，日积月累就能实现人生的层层的进步。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是来自欧德阳，六色彩虹。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孙楠的一首《不见不散》，晚上的11:47，星空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生活当中不再执着于迎合他人，追求完美，而是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清楚自己的优势和短板，不盲目攀比，不自我苛责，懂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照顾好心情，这样你会越来越好的。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到了晚上的11:55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时最后带来的你是我的家，也是我爱我家的主题曲，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假期愉快。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0: 觉得吗？你觉得吗？
1: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开始。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深的有我，愿你我心中深藏爱，辽阔如山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现在回想一下，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入睡的你，习惯什么姿势呢？如果你平躺在床上，两个胳膊经常以投降式的姿势高高举过头顶，不开玩笑，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下面这几种隐患：颈肩有问题。如果颈肩有慢性劳损，典型的症状就是肌肉组织痉挛，痉挛的肌肉会强行提着你的肩膀，为了能够舒服一点，自然就会把胳膊举起来。呼吸和心脏有问题，半夜熟睡之后，如果有呼吸困难的情况，身体就会不自觉地举起手，胸腔就会打开，让肺部能够保持顺畅呼吸。同理，睡觉时心脏觉得压迫、心慌，这个时候也会高抬贵手。那究竟哪种睡姿最健康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因人而异。大多数人，腰突症患者、脑血栓患者适合仰卧，可以避免侧卧对椎动脉的冲击。孕妇和胃食管反流患者适合左侧卧，可以避免孕妇压迫血管，且不容易引起胃灼热症状。消化不良、胃炎患者适合右侧卧。人的心脏和胃都在身体的左侧，所以尽量选择右侧卧，以保护心脏和消化功能。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伊能静19岁的最后一天，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从19岁到20岁的时候，心里并没有这么大的那种仪式感。毕竟19岁或者是20岁都是那种满满的力量感哈。只是可能呢，人真的是在成为地球观察员的某一年会突然长大了。如果岁月可以温柔一些，就让我们无论多大都要永远热爱童话，热爱魔法。愿每一岁的自己都能奔走在热爱里。张惠妹，一想到你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年轻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是带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年轻的时候闯世界，没点勇气，没点虎劲儿怎么能行？况且呢，生活绝对不会因为你胆小怯懦而饶过你，所以呢，多少朋友干脆和困难就拼了。哈哈，您就是这么拼搏到了现在，对吗？真的好勇敢。继续来听听汪峰《勇敢的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幸福的一个标准就是可不可以保持对不喜欢的事说不要。然后我们听到《那么爱你为什么》，黄品源和莫文蔚这首歌当中的女人对不适合自己的男人说不要走开啊。当然幸福的另外一个标准还包括可不可以对可以喜欢的人和事说我喜欢。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要听到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遇见的传奇，这个世界的遇见呢，就是很神奇。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会遇到他，会那样遇到他。对呀，他就是为你而来，哪怕你不开口说话，他也能够看见你身上的光，告诉你你真的好特别呀，你真的好好啊，你真的很值得。晚芳，就值得了爱。

歌里的女人横下心要好好爱对方，不问前程，不问后路，不惧风雨，不畏坎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是为他所做的似乎都心甘情愿。也不用觉得这个女人很厉害，其实你不也一样吗？当年爱情浓烈的时候，她就是第一位的，你每天思量着她的冷暖，那即便是她有100个缺点，你都愿意为她找更多的优点。不管别人看好不看好你们的爱情，你就是看好你们的爱情，也并愿意为她而努力，其实就值得了爱。这首歌呢，就是一个爱情当中普通姑娘的故事而已。是这些情歌之所以受欢迎，也是因为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甲乙丙丁的故事的集合。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爱人、艺人。在解释爱人和艺人之前，咱们要先了解一下 MBTI。它是国际上最为流行的职业人格评估工具，利用 MBTI 职业性格测试，可以清楚地找到自己的性格特点以及兴趣爱好，方便对职业进行规划，改善人际关系等等。而爱人和艺人就分别对应了 MBTI 人格测试中的两种大类型，爱人指的是性格内敛，艺人指的是性格外向。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爱人享受独处，艺人更愿意通过社交来汲取能量。在英文当中啊，其实也分别有两个爱和艺打头的单词，代表内向和外向的人。Introvert, I-N-T-R-O-V-E-R-T, Introvert， 用作动词呢，有使内翻、使思想内向的意思，名词就是指内向的人。Extrovert,E-X-T-R-A-V-E-R-T Extrovert， 用作动词指的是使思想外倾的意思，用作名词就是指外向的人。 So, are you an introvert or an extrovert? 你是一个内向的人还是一个外向的人呢？爱人还是艺人？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和太一带来的《滚滚红尘》。滚滚红尘太复杂了，它有很多层，它有很多面，让我们用庸俗的眼睛呢总是看不穿。就是那种有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呢该烦恼，但是看起来又特别幸福。有的时候真的不要轻易判断他人的生活感受，也许才是保全自己智慧的好方法。好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带来的这首 When You Believe。 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各位在早上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在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

节日快乐。是的，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起表白妈妈。今天是母亲节，今天的早安奶茶不用答题啊。今天的我们奶茶小店是母亲节给妈妈的祝福墙留言墙，因为对妈妈的爱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欢迎您直接在这个帖子评论区去留言。留言干嘛呢？写下您对妈妈的祝福，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呀，或者我今天打算怎么给我的妈妈过节，或者我就是一位妈妈，我收到了什么样的惊喜礼物哈、啊、然后如果说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来早安奶茶留言墙给妈妈来点播歌曲也没有问题。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读取大家每一天条给妈妈的祝福，让妈妈听到这份来自于儿女的爱意表达。同时我们还会从今天留言的朋友当中随机来抽取两位，送出母亲节的鲜花。中奖的朋友呢，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啊，您可以指定把这束花送给谁。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而是送给妈妈的一份惊喜。早安奶茶，今天我们一起表白妈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快快去留言墙留下你想对妈妈说的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吧。那早上的7:03啊，我们先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网信中国日前发布消息称，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治理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美团、淘宝、滴滴等重点平台已经完成多项算法优化调整。其中美团取消超时罚款，滴滴出行司机24小时内累计在线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休息6小时。再来看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4454.4亿元，同比增长17.1%。教育方面来看，教育部呢近日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显示今年共新增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近日，济南大学网站发布了2026年专业调整情况。2026年度获批新增量子信息科学、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两个专业，撤销编辑出版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商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还有环境科学5个专业。科技方面，我们来看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呢，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虎鲸、海洋机器人、天启卫星模型、未来能源等科技前沿成果，观众都能在科博会当中找到。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来看成联分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统计4月1到30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88.3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较上月同期增长了4%。五一假期成为了新车型的销售的窗口期，问界 M6、 新一代的小米速七、比亚迪大唐 EV 等新车型都收获了可观的订单量。近日有消息称，小米首款增程式 SUV 御9将不再使用御9的名字，也将不再悬挂小米的车标，而是将启用小米全新独立子品牌巡天的车标，将于今年下半年至年底期间正式发布。再来看消费方面，近日整条街因为恶意退货太多被商家拉黑这样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多方呼吁平台应完善规则，建立用户信用评价体系，精准识别恶意退货行为，

平衡买卖双方的权益，避免无辜消费者被连坐。说到消费，我们再来看售价5999元的泡泡玛特冰箱，5月8号晚上再次上线预售，并且迅速售罄。那据了解呢，下一次预售时间是6月10号。再来看香奈儿美妆将于5月11号在京东开设美妆官方旗舰店。那昨天苹果公司正式将 Apple Watch 全系列的产品纳入到教育优惠阵容，起售价2699元。英特尔公司近日表示，已经与苹果公司达成了初步协议，将为后者设备制造部分芯片。那据了解呢，两家公司已经谈判了1年多，目前仍然不清楚英特尔将为哪些苹果产品制造芯片。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定档，于今天登陆 CCTV 一黄金档。该剧集结张艺谋监制、王菲献唱主题曲、茅盾文学奖改编三重光环，以秦腔名伶半生浮沉串联非遗传承与时代变迁。再来关注备受关注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近日呢，在香港举行了一个慈善晚宴，当天现场募款336万港币，所筹资金将会用于唇腭裂患儿的手术治疗。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早上的七点一刻了，问候各位母亲节快乐啊！我们要问候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今天是母亲节，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一起来表白妈妈。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不用答题，我们的奶茶小店今天是母亲节给妈妈的祝福墙留言墙，因为对妈妈的爱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啊！所以各位呢，今天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写下你对妈妈的祝福，想对妈妈说的话，或者给妈妈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哈。来看到我们手机尾号2220这位朋友说，我想祝我的妈妈长命百岁，平平安安。然后4443说，我想祝妈妈身体永远健康，越活越年轻，有妈妈真幸福。还有手机尾号8330这位朋友说，我想今天祝全天下所有的母亲们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手机尾号3352这位朋友说，说我也想祝母亲节快乐，说中奖的话，我想把这束母亲节的鲜花送给我的老婆，说这几年啊辛苦了，说今天母亲节其实没有给她准备什么惊喜礼物，但是呢我的媳妇儿给我的妈妈提前准备了礼物，所以我真的也很感动，也很感激。还有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07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每天跟儿子一起打卡，白天啊赶不上，我们就晚上打卡，我想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还有手机尾号6032说，我想在今天呢给妈妈准备惊喜，送她一束母亲节的鲜花。还有手机尾号7631这位朋友说，当妈妈真的不容易啊，说每天都是等孩子睡觉了才有机会看一会儿手机，说这就是当妈妈之后的日常吧。我想祝福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也对我的母亲说一声，妈妈您辛苦了。大家今天都可以找到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帖啊，直接进来留言，把你想对妈妈说的话直接写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读取大家所有的每一条写给妈妈的祝福，让妈妈听到这份来自于你的表达和爱意，而且我们会从留言的朋友当中随机抽取两位来送出母亲节的鲜花。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消息啊，省内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河北省住建厅修订并重新印发了河北省城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监管的办法，自5月1号起施行。这个新办法呢也进一步明确了物业服务合同管理、承接查验、还有信用分级监管以及违约处理机制。出游方面来看，邢台百乡汉牡丹园景区呢今天会推出母亲节免票的福利。秦皇岛冰糖峪、百润君博园，还有燕山石林、圣顶山景区会推出母亲节的免票福利，妈妈带孩子来，两人都不用买票，不限年龄，70岁带40岁。保定市顺平县2026年第二批次事业单位选调工作人员69名，即日起到5月12号报名，详询保定市顺平县人民政府官网。保定市唐县2026年公开选聘高中教师15名，5月11号到15号报名，报名咨询电话03126421733。健康方面，我们来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呢近日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啊，就是肌肉越来越少，肌肉在流失，那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一个好的身体。那这7个权威建议请您收好，优质蛋白要吃够，选择高营养密度食物，增加一些抗阻运动，吃点养脾胃的食物，营养不够额外补充，积极控制基础疾病，每年一次筛查评估。继续我们再来了解，提醒大家啊，这个周末

出门之前呢，一定要这个抹防晒霜，而且防晒霜这个东西啊，要提前去用哈。说提前20分钟就要涂上防晒，一张正常大小的脸大概需要涂抹1元硬币大小的防晒霜，才足以保护脸部不受紫外线的侵袭。那当皮肤开始感到灼热或者刺痛的时候，应该立即回到室内或者是阴凉处。

继续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实时的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呢是正常开启的。那也提示一下，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南行方向1749公里处哈，这儿是有事故的，现在后方站口在协助关闭，也提示各位我们注意避让。那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正常的。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啊，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济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啊，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0: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72变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有你

0: 今天是母亲节啊，今天我们要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早安奶茶，今天我们一起表白妈妈。今天的母亲节，我们的早安奶茶啊，不用答题。今天我们的奶茶小店是母亲节给妈妈的一面祝福墙、留言墙，因为对妈妈的爱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那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这是一面给妈妈的留言墙。您可以写下对妈妈的祝福，想对妈妈说的话，哎，或者说你今天想怎么陪妈妈度过这个节日啊，准备的是什么样的惊喜礼物啊，都可以哈、啊，或者也可以直接来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墙给妈妈点播歌曲。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读取大家所有的每一条给妈妈的祝福，让妈妈听到这份来自于儿女的爱意。同时呢，我们也会从留言的朋友当中啊，随机抽取两位来送出母亲节的鲜花。来看看我们留言墙上手机尾号0203啊，叫做低调的这位朋友说了，说我的母亲今年80岁了，这辈子养育了我们姐妹8个，真的太不容易了，吃了一辈子苦。说每次休假回去的时候啊，能听到妈妈的唠叨，也觉得挺幸福的。说我真的希望她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祝所有的母亲都健康平安。还有手机尾号5316啊，这位朋友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我的母亲60多了，把我还当3岁孩子来照顾，再做的礼物哈、啊、都无以回报，说我想祝妈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快乐。还有手机尾号7898，这朋友说我的妈妈今年86岁了，祝妈妈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操劳一辈子了，愿妈妈以后要多为自己着想，每天开心快乐。还有4551说今天是母亲节，今天也是母亲70岁大寿的一年啊，我要祝愿我的母亲身体健康，也祝愿所有的母亲笑口常开，身体倍儿棒。还有8804啊，他说到了，说我想要一束母亲节的鲜花送给我自己，我也是一位妈妈，也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手机尾号6714，他说我的妈妈今年70了，妈妈虽然个子不高，但非常的坚强有韧性。我姥姥孩子一共6个，我妈妈排行老3。小时候啊有工分，姥姥家人口多啊，就干活。说我妈妈呢特别能够吃苦耐劳，说重活累活一点都不输这个男人哈、啊、干活。说当时爸爸妈妈都去地里干活，每天都到天黑才回来。说现在回想起来哈，这个都是我跟姐姐两个人烧柴火做饭。小时候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短过我们兄妹几个吃的。妈妈一直教我出门在外吃亏是福，跟妈妈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现在长大了才体会了妈妈的艰辛。说当然现在妈妈不像以前了，说以前啊身体那么好，干活那么厉害。说现在妈妈心脏也做了支架，膝盖也落下了老毛病。说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快乐。手机尾号2075说，我也是来给我的妈妈祈福的，祝愿的。说我的两位妈妈，祝愿你们身体健康，也祝全天下的妈妈都身体健康。还有手机尾号4443啊，说祝我的妈妈越活越年轻，有妈妈真幸福。一眼万年，今生为你，他说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是给妈妈的表白墙，那可以写下你对妈妈的想说的话祝福，也是给妈妈的一面祈福墙、许愿墙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想对妈妈说的话、想送给妈妈的祝福，今天都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写下来。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读取每一位朋友对于妈妈的祝福，我们也会从中选取幸运的朋友来送出母亲节的鲜花。您可以指定把这束花想要送给谁啊？送给自己，可能你就是一位 位妈妈或者送给你的妈妈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2: 真的？
1: 让您获得了我们母亲节鲜花一束。
2: 啊，谢谢谢谢，我是今天早上送我闺女上幼儿园，幼儿园门口听着，然后就有点思绪万千的，我就写了一段。
1: 今天是送女儿上幼儿园第一天。
2: 对。
1: 当时是心里什么感触啊？
2: 像是突然空了，心里边就是平时很忙，然后要给他做这个弄那个，然后突然他不在身边了，就心里空落落的。他在里边哭，我觉得心里酸的不行。因为学校里有监控，我几乎有时间我就在这盯着监控看，就能看见他。
1: 会观察。
2: 他不哭闹，我心里就放心好多了。
1: 有了宝宝以后，妈妈有没有帮你带过孩子？
2: 有，我算是远嫁吧。我们回去一趟的话，都是可以享受那种早上可以不用起床。我妈会在看孩子的同时，会把饭都放在我床头。我妈经常这么说：“你吃完可以再睡一会儿，我看着孩子。”我妈说：“你回来，他是你的孩子，你也是我的孩子，想吃什么？”我妈反正做饭虽然说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妈会各种各样的给准备。只要是知道我回去，现在我爸就会给我买薯片儿，买什么就是各种零食，会买一大堆给我送过来。
1: 还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宠，
2: 对。虽然说我长大了，但是孩子还没大，心里也没大。
1: 妈妈身上有没有哪些特质你觉得特别珍贵的？
2: 妈特别要强，我妈什么事情都要追求极致，做什么事都要求完美。就是妈觉得我能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0: 就一定要自己把它做好，既然别人能做我也能做。我觉得我特别佩服我妈，虽然说我做不到她那么好吧，然后我也尽量向她靠近。
1: 之前有给她送过花吗？
0: 去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刚好是孩子没上幼儿园，在我妈那边，因为平时不过这个节，对我妈来说她没有这个概念，出去给孩子做采购，然后街上好多卖花的，我还问这是怎么了，要说是母亲节，我第一次给我妈买了一束康乃馨，我妈回去真的眼神都是亮的，我突然觉得不是她不喜欢，只是她不愿意让我多花钱而已，就觉得当妈她够格，当女儿我不够格。今天留言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今天无论中不中奖，我还一定要给我妈再送一束花，最起码让我妈知道我虽然走得远，但是我一样惦记着。我就想跟我妈说要注意身体，她养我小，我养她老，我现在有能力，所以希望我妈长命百岁，然后希望天下的妈妈们都长命百岁，幸福安康。
2: 真情最动人啊，能听到我们刚才这位听众也非常的激动，分享着跟妈妈之间跟孩子之间的故事，现在她也成为了一位妈妈，更能够共情自己妈妈的付出和辛苦。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也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下你想对妈妈说的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好了，各位，早上的7:43了，要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哈！今天是母亲节，不要忘了也要去问候和祝福一下我们的妈妈。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是一面给妈妈的祝福墙，这个留言墙、表白墙、许愿墙哈。您可以在这里给妈妈送上祝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进来留言，想对妈妈说什么话，想对妈妈送出什么样的祝福，或者这个母亲节你打算陪妈妈怎样度过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8416这位朋友说今天我想祝我的妈妈节日快乐，妈妈为我和兄弟的孩子两边奔波真的很辛苦，说我要谢谢我的妈妈，祝她身体健康天天快乐，也祝我的岳母母亲节快乐，同时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是这样的，妈妈养我们长大，等我们有了孩子又要帮我们把孩子带大。手机尾号6185说，刚刚我给妈妈发了祝福微信，妈妈就打电话过来了，问我想吃什么，说我的妈妈都70多岁了，还是把我当成孩子。就是母亲节，我想跟妈妈说，您放心，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我一直会陪在你们身边，爱你。手机尾号0992他说，世间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我想今天祝我的妈妈还有我儿子的妈妈就是我的爱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幸福安康。手机尾号9913说，妈妈母亲节快乐，当然希望你不止母亲节这一天，我希望你每一天都快乐，说我的妈妈，我只要你健康快乐就好。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像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只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就好，现在我们是一样的哈，这样双向奔赴的爱。他说，希望我的妈妈以后做什么事儿都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多爱自己，只要爸爸妈妈你们健健康康的，对于我来说就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还有手机尾号5316这位朋友说，我今天呢想给妈妈送一首歌，能不能点播一首歌啊？可以呀、他说这首歌呢也是我小时候常听妈妈唱的歌，妈妈的吻。一会儿马上就帮您安排，也为所有的朋友安排我们送给妈妈的这首妈妈的吻。还有手机尾号8009这位朋友说，我的妈妈已经82岁了啊，说身体也很好，她真的养育我们5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我想祝我的妈妈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妈妈，我们总说妈妈是超人，总说没有办法，这个说这个神啊没有办法说到处都在，所以创造了妈妈嘛。但是还是想说，妈妈不等于神话哈。比起伟大，可能妈妈更需要的是平凡具体的幸福。妈妈，她也其实也可以有成为更多的可能，她也可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更多的精彩哈。所以妈妈的确可以做很多，但是妈妈一个人能做的也就那么多。我们希望付出这个特质不只是属于妈妈，而是属于家里面每一个人。

人都具备的特质哈。其实只要家里面每个人多做一点，妈妈就能够更多的找回自己的时间。我们要祝福所有的母亲哈，每一位妈妈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快乐。来送上刚刚那位朋友点播的这首《妈妈的吻》，您有什么想给妈妈点播的歌曲，或者想给妈妈来祈福、来许愿、来表白妈妈，今天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奶茶小店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言，我们会读取大家每一条留言，替您送出祝福。

0: 妈妈的吻。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道一声辛苦，送一声祝福。给妈妈的礼物永远不要怕晚。如果现在您听到广播，您刚刚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没有给妈妈准备惊喜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周呢，1024我们推出了天使之泪品牌溯源。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媛给大家的一个推荐啊，来分享一下母亲节适合送给妈妈的礼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像珍珠这类的饰品呢，就是那种不会太张扬，但是却能够衬得妈妈多一份温润的贵气，就是在举手投足之间透出那种被岁月温柔以待的状态。这周四呢，我在浙江珍珠之乡诸暨天使之泪的品牌总部做了两场溯源的专场直播。那天使之泪呢，作为国内珍珠行业的标杆，从每一颗珍珠的筛选到分级都是有非常非常严苛的标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那天直播的时候的一个爆款18K 金淡水珍珠加白粒6+1吊坠。直播那天呢预留了一部分的库存，但是一上链接立马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返场哈，因为当时呢很多朋友说好喜欢但是没有抢上，这次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限时限量。如果说那天没抢到的话，今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懂珍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加白粒呢是属于淡水珍珠里的天花板级的品类了，每10000颗珍珠里才可以挑出寥寥几颗能够达到加白粒级别的，所以说它的产量非常非常的稀缺，堪比海水珠。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一颗11-12的大尺寸，是正圆而且极微瑕的加白粒珍珠，它自带那种极强光的天然的珠光，就是因为珍珠层足够厚而且质地足够细腻，才会散发出那种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很温润的柔光。就我觉得这个饰品呢，你戴在脖子上就好像是给你整个人都加了一层柔焦滤镜一样，就会衬得肤色也都非常的透亮，包括整个气质也都跟着贵气了起来。设计也很好看，它之所以就叫6+1嘛，是因为在主珠就是这个珍珠的上方又环绕了6颗18K 金的小金豆豆来进行点缀，就好像是星光的温柔簇拥着月亮，然后再给您搭配一个很纤细的银链，哪怕说只是穿一件简单的普通的 T 恤，戴上它之后都可以瞬间拉高整体的穿搭的档次还有气场。我觉得妈妈戴这个配饰呢，就属于岁月沉淀的优雅感。那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姐妹们其实也可以送给自己，又温柔又知性，自带那种富家千金感。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加白粒珍珠再加上18K 金的这样一个配置，原价肯定是要达到5位数的，溯源爆款，所以说也给大家申请到了限时返场。今天您下单的话只要699，带官方证书发货。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金子的价格有多贵哈、那光18K 金的小配饰其实都要大几百了，所以说699这一套的价格绝对是属于品牌源头成本价。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少量库存，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而且马上也是520了，给自己给你爱的他一份仪式感满满的宠爱吧。饰品可以点缀颜值，护肤要稳住状态。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宝藏抗老国货，来自于自然堂的凝实乳液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帮助您去深层的补水锁水，同时淡化干纹和细纹。这一套整整是5件套，但是价格只要1字打头139就可以拿下了。里面有洁面、爽肤水、乳液、面霜等等一应俱全，属于日常护肤全套一次就给您配齐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下单，再加赠定制的礼品袋一个。我觉得这一套就属于你自己用很划算，送给妈妈送给另一半也是又走心又有档次的礼物了。那在今天也祝我们的妈妈们平安喜乐，万事顺遂，永远健康自在。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看小

0: 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也要问候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啊！今天是母亲节，要向妈妈们道一声祝福。各位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今天来给妈妈送祝福。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首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来看看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北部还有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最近几天风都挺大的啊。还有就是温度变化，我们来关注省会石家庄多云天气，17到32度，雄安新区晴，15到29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今天是母亲节，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表白妈妈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